0: 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如果真系滑坡，会有啲咩现象发生噶？
7: 如果真系发生滑坡，山坡上嘅建筑物系会变形噶，树木会向一个方向倾斜，斜坡仲会发生垮塌添噶，而且垮塌嘅边界系不断向上发展，发生丘状隆起，出现裂痕，而周边嘅井水或者泉水嘅水位亦都会突然发生明显嘅变化，水质仲会浑浊起身添。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生活如果有开关，
9: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10: 神采飞扬，
8: 神采飞扬，
10: 神采飞扬，让你我
8: 心飞扬，
11: 心飞扬。
12: 早上八点过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啊！咁我哋喺呢一 part 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社会热点。而今日提到嘅热点啦，其实我哋前边都有讲过唔少噶啦，就系、是、一啲嘅即系话系可以高价回收啊，即系你投资稳赚不赔咁嘅诈骗嘅套路。不过呢一次咧就有啲啲唔同噃，因为佢又有一个新嘅包装啦。咁就系赌石啊，咁你有冇听过呢个模式啊？
13: 呢个有，即系成日都会见到一啲嘅主播、网红主播咧，就诶咁啊，即系啲玉石主播啊吓，咁啊就自己去买一嚿石，咁啊跟住就切石赌石，睇下呢嚿石入边咧嘅一个可以做成成品啦嘅玉石翡翠嘅含量多唔多？咁啊，其实好多。很多朋友咧，可能識少少，屋企又有啲收藏癖好嘅朋友啦，咁啊，以為咧咁啊，人哋好容易開到呢一嚿石，就係呢個爆曬冰種啊之類嘅嗰啲，自己都會成為呢一個主角之一，咁啊就會將呢一個角色咧代入到好深啊。
12: 系啦，咁讲起呢个开盲盒一样嘅赌石嘅交易模式啦，近期亦都系俾一啲诈骗嘅团伙睇上咗啊！咁喺近日啦，浙江海宁警方就公布咗一起拼单赌石嘅案例，咁犯罪团伙咧系搭建咗一个私域嘅直播间啦，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盈利咗成500多万。咁呢一伙人啦，又系点样同呢一啲被害人落呢个圈套嘅咧？
13: 系啦，大家嚟关注翻啦，网民小陈，见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就话啦，喂，你接平抽到5年号数字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佢试一试，啱啱好就抽中咗5年号，咁啊随后就添加咗客服啦，咁啊对方就系以领取翡翠为由啦，引导佢通过呢个拼享位小程序去进入链接，咁啊进入一个正喺度赌石嘅网站直播当中。
12: 系啦，咁民警就介绍啦，喺呢个直播间当中系有一名嘅主播同埋一名嘅买家。 家，而小陳同剩低嘅人咧就係、是、拼單者，咁大家一齊拼單嚟買呢個石頭。咁假設呢嚿石頭咧係值10,000蚊，如果切跨咗嘅話咧，呢10,000蚊啦就由呢一班嘅拼單者一齊嚟承擔。咁如果係切漲咗啦，呢位買家就

0: 会嘥20,000蚊甚至乎更高的价钱买低呢嚿石头，咁中间的利润啦，都是由呢一批嘅平单者嚟均分噶。
1: 咁啊，听起身啊，好似啦，哇，好刺激啊，赚又可以赚好多，但系蚀又冇话蚀好多咁样。但系小陈唔知道嘅系啦，咁啊呢个网络直播间内嘅主播同埋号称可以高价回收原石嘅买家啦，其实都系诈骗团伙嘅成员假扮嘅，就连啦。

0: 實係得你一個人喺度買，咁就係呢個小陳啦，佢自己就嘥咗58蚊啦，話等我嚟試一下啦，咁就拼單咗一次，咁俾咗錢冇幾耐啦，呢個網絡主播就話啦，呢嚿原石係切。账是出六的，咁小新好快就收到咗200蚊返利，哇你睇下俾咗58蚊收到200蚊返利喎。
1: 但係呢我觉得可能佢喺呢一个直播间当中佢俾咗58蚊，咁佢会话喺你个户口嗰度呢有200蚊，哪怕小陈依家我话我攞到。
0: 即刻提现。
1: 即刻提现你讲呢佢提现都系失败。
0: 嗯，系啦，咁跟住啦，直播间嘅主播又抛出咗更加有诱惑力嘅5连切返利规则。咁如果系1年5次全部都切垮嘅话，即系冇开出一个高品质嘅翡翠，咁拼单人就可以获得10倍嘅本金赔付啊！喂，咁一听好似真系稳赚唔赔噃。于是乎啦，小新就陆陆续续嘥咗10000几蚊参加5连切，点知啊，其中一次嘅500蚊嘅拼单啦，竟然切账啊！于是乎啦，小新净系收到。到咗1800蚊嘅返现啦，其余嘅9000几蚊本金全部都冇晒啊！
1: 讲白咗就系啦，呢一个诈骗团伙啦，咁啊净赚小陈7200蚊咁嘅意思咯。咁啊发觉唔妥嘅时候啦，咁啊小陈报警啦，警方经过侦查，咁啊抓获咗到都算好啦。呢一个以朱某为首嘅诈骗团伙，咁啊呢班咁嘅诈骗分子啦，就系通过操控设账设。花嘅一个结果，以10倍赔付为引诱，咁啊收割被害人嘅本金，非法获利。嗱，大家听住啊，500几万元啊！咁啊，今年4月啦，法院亦都系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咁啊，其余同案犯咧都系分别获刑噶。
0: 系啦，咁民警亦都介绍啦，呢一批嘅诈骗团伙系用2种方式嚟呃人噶，一种就系用已经切过嘅石头啦黐埋一齐。咁你切嘅时候咧，你就知佢系像定系框。咁另外一种咧，就喺你个台面下边啦，摆2框嘅原石，一框就系像嘅，一框系跨嘅。咁你切嗰阵时候咧，就会调转个镜头啦，咁个助理就会进行调包噶啦。
1: 系啦，咁案件当中被害人小陈嘅遭遇并非个例啦，就例如上海警方亦都系侦破咗一起啦，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人啦被害人咧都系深陷呢个赌石骗局当中，其中一位70几岁嘅李先生咧，亦都系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嘅。
0: 嗯，系啦，咁呢位李生啦，系想变卖屋企珍藏嘅玉石，于是乎喺网上结识咗所谓嘅翡翠专家顾问，就俾人拉咗入一个玉石直播间。咁李生喺直播间入边啦，落单咗10嚿原石，俾咗15万啦。之后网络主播就喺直播间将呢啲原石卖翻出去。咁最后咧扣咗手续费啊、加工费啊，李生净赚40000蚊噃。咁咁高额利润啦，就哇非常开心。于是乎加大投入，又买咗4件嘅玉石啦，俾咗120万啊。然而喺李生等住稳赚一笔嘅时候啦，啱啱开播几分钟，卖货直播间竟然冲咗入去几个着住迷彩服嘅人噃。
1: 咩人嚟嘅呢？咁客服就话：哎呀，李生啊，呢、这个直播间嘅原石原来咧都系偷翻嚟噶，所以咧主播俾人拉咗啦。啊，李生啊，70几岁人咯，做咗70几年人咯，系啦，咁啊就。心生疑虑，於是报警求助。民警经过呢一个侦查就发现啦，李老先生喺观看嘅并非系直播嘅公开直播，而系需要专业权限先可以入到嘅一个私域直播间。所以无论系呢个捡漏玉石啦，定系主播被拉啦，呢个直播间当中一切都系诈骗团伙对被害人嘅设计剧本啊！
0: 呢个团伙咧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嘅玉石。交易为噱头啦，有到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咁等到你资金到位啦，就上演一啲闹剧啦，主播俾人拉咗都有吓，咁就卷走你嘅投资款。咁目前5名嘅被告人啦，已经系俾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咗公诉啦，案件正喺度进一步嘅审理当中噶。
1: 咁啊，民警都介绍呢一类案件当中，诈骗团伙大都系利用直播 A P P 搭建私域直播间，咁啊引导被害人入股。咁啊，由于私域直播间嘅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亦都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嘅精准围猎。咁啊，直播间当中有人假扮主播啦，有人会啊饰演买家，有人仲会烘托氛围，咁啊送啲咩汽车啊、气球啊之类嘅。咁啊，就知嘅时候咧，被害人就获得呢个小额返利之后，往往为追求更高额嘅回报而追加投资嘅吓。
0: 系啦，咁办案人员亦都介绍，咁原石可唔可以开出高价值嘅翡翠啦？可唔可以俾人高价收购？都系扮嘢噶，成个交易流程啦。都是犯罪。

0: 团伙嘅剧本，咁等到你资金到位之后咧，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嘅钱款。咁呢啲就系典型嘅杀小啊放大啊，唔系放小杀大嘅诈骗模式啊。咁办案人员亦都系提醒广大嘅群众啦，千祈唔好轻易相信所谓嘅高回报嘅赌石交易，并且对一啲嘅私域直播间嘅链接啦，保持高度警惕啊，要守护好自己嘅钱袋子啦。
1: 嗯，系啦，咁啊，无独有偶喎，喺广东方面啦，有个女人啦，咁啊，攞咗自己全部30几万嘅积蓄，准备交俾呢一个投资专家，咁啊，警察啦、警方啦，多次上门劝阻啦，咁啊，都系无果噶嘛，最终喺呢个交易现场咧，就帮佢揸获咗呢一个嫌疑人，佢先系如梦初醒啊！咁咩回事呢？韶关方面啊，始兴苑呢个群众李某咧轻信高额回报，咁啊准备将30万嘅积蓄交俾线下诈骗嫌疑人，用于所谓嘅投资，被公安机关精准拦截咗，咁啊成功避免咗大量财产嘅损失。哇！成副身家真係好嚴重啊！
0: 咁呢啲詐騙人就話啦，係公司客服啦，了解到李某有投資意願之後，就叫佢下載一個聊天軟件，添加投資助理。咁呢個助理就拉佢入一啲內部群聊啦，睇所謂嘅投資課程。咁連續睇10几日課程洗腦啊！咁呢啲投資專家就話可以帶佢投資啊，穩賺不賠啊。於是乎咧就下載咗一啲虛假投資嘅 APP 啦，又係一開頭可以俾佢賺少少。咁按照佢嘅操作啦，之后就真係可以赚到1500蚊喎，於是乎要加大投入，但係投资专家啦要线下交易噃，於是乎啦佢就攞晒佢30万啦，想去现场去交付，但係呢啲就俾我哋嘅反诈中心发现咗啦。
1: 係啦，赚啦赚粒糖，输就输间厂啊。咁我哋嘅民警啦亦都係上门去多次劝咗啦。咁李某因为俾呢一个投资专家深度蛊惑，始终都係否认自己准备向他人交付现金嘅行为。咁鉴于事主真係难教啊！咁啊，办案民警调整思路，咁啊，得你俾钱啦，你俾钱嘅时候，我哋揸住对方人赃并获啊！咁啊，所以咧就喺催眠人员出现嘅时候咧，就将佢揸获啦。咁啊，通过现场嘅打击震慑方式咧，亦都成功唤醒李某，最终为佢保存咗30万元嘅积蓄，避免咗大额嘅财产损失啊！
0: 系啦，都系嗰句啦。面对呢啲话稳赚不赔，真系要留多个心眼啊！咁如果有咩医郁啦，记得要报警啊 ！OK， 咁睇翻大钟时间啦，已经嚟到8:17啦。今日早上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 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百蚊伊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7: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9: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2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田园深处咖啡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阿明由嘉乔演绎，晶晶由泳泳演绎。
21: 哇，师傅，俾你咁计一计咧，睇嚟开到间咖啡店都唔简单噶。
20: 阿明，我呢度嘅咖啡文化的确咧就系源远流长。听讲江门有超过2700多家嘅咖啡店，超越广州、深圳呢啲一线城市添啊！但系正系因为咖啡店多，所以咧其实都几卷下嘅。
21: 我知道，睇下师傅你呢度啊，有咁多款咖啡卖9.99就知啦。
20: 唔单止价钱要实惠，味道仲要正，装修亦都要有特色，咁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嚟你呢一度打卡。我度好在咧就有一班街坊撑住，家下都算系有啲口碑，生意都唔错嘅。
21: 咁开咖啡店咧，一直都系我嘅愿望嚟嘅。
22: 早晨啊，前哥。诶、
20: 哎，
22: 阿明哥，你都开支嘛？
21: 诶、哎，刘伯妹。
22: 诶、哎，两时候开支讲紧乜啊？开支倾紧啲乜嘢大解构啊？
21: 嚟同阿师傅啊商量下啲人生大事咯。
22: 人生大事，明哥，你要娶老婆嘛？
21: 诶、哎，唔系，我想要立业先，哦、所以咧嚟揾阿师傅倾下点样开间咖啡店咁咯。
22: 嗯，
21: 但系咧又度唔掂啊！诶、哎，铺租又贵，人工又贵，竞争又大。
20: 点止啊？要装修得有特色先至可以吸引人，使唔少钱噶。
21: 嗯，
22: 可明哥，你有冇谂过去啲乡镇即系去咖啡店啊？我有个朋友啊，佢开麦酒呢度去咖啡店，都走得几好噶、啊。你想唔想去吹下景呢？
20: 木州乡下地方开咖啡店，有冇人帮衬噶？
21: 就系咯。
22: 唉，前哥你就拗啦。人咧麦酒镇现最坎索，乡镇嫁咖啡融合发展模式，盘活汉字地块，打造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现在好多咖啡店啊，都好受欢迎噶。
21: 真系？
22: 嗯。我朋友讲咖啡店呢就自打向口情怀，守旧而旧，保留啊现类嚟讲豪学屋嘅特色，好多游客特登过去打卡噶。
20: 豪学屋，
22: 嗯，
20: 饮咖啡，哎呀，咁啊真系要去见识一下、啊。
21: 哇，呢间店好特别、啊，豪学墙，青砖瓦。哇，咁样年代咁嘅，
22: 嗯，以前佢知呢度系闲置地块嚟嘅，阿静静呢就仲佢改造升级啊，系咪好有感觉呢？
20: 嗯，以前呢乡下啲屋就系咁噶啦，好亲切啊。
22: 佢话佢呢就叫做柳枝向手啊。
0: 嚟嚟嚟，试下我哋呢一度嘅招牌薄布啡茶。
1: 哇，
20: 嗯，好有层次感。上面咧系奶盖，中间咧系咖啡，底下仲有茶冻。咦，好有创意、
21: 啊。都系啊，晶姐啊，你当初。

0: 点会谂到过嚟乡村开咖啡店嘅？
1: 好重生，但系我咧就觉得呢一度嘅豪学屋好怀旧啊！嗱，与其等佢烂响呢一度，好重生，但系我咧就觉得呢一度嘅豪学屋好怀旧啊！嗱，与其等佢烂响呢一度，嗱，不如改造成为大家中意嘅地方。
2: 哦，系为咗盘活村里边闲置土地资源。嗱，百千万工程成日都话要盘活闲置资源。
3: 咦，前哥抛我一段时间响铲，格局唔行晒咩？
2: 哎，使乜讲啊？咁百千万工程又真系有料噶嘛？
1: 阿全哥就讲得啱啦。嗱，就讲木洲镇嚟讲啊，嗱，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着力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呢、这个大方向嘅发展理念，同我哋小方向嘅创业谂法不谋而合。所以咧就决定响木洲呢一度开一间自己嘅咖啡店啦，可以俾我哋嘅乡亲啊提供咗一个日常倾偈嘅地方，亦可以吸引游客，带动呢一条村嘅活力。咁啊就系力所能及为我哋嘅乡村振兴出一番力咯。
0: 啊系啦，晶姐，呢度平时人多唔多噶？
1: 周末基本上都系满座噶，好多从大澳、珠海过嚟嘅客人。嗱，大家都好中意呢一度咁舒适嘅氛围。冇城市咖啡店嘅匆忙紧凑，咁亦都可以抛开烦恼、抛开压力，悠闲咁样饮杯茶饮或者系咖啡啊！
2: 咁铺租咧贵唔贵噶？
1: 比市区平一大截啊！钱啦，主要系投入响装修同庭院嘅打造上。我哋坚持小而美、小而精嘅理念，唔搞大拆大建，保留原生态嘅风貌，客人反而就更中意啊！
2: 店入边嘅绿植点缀，空间敞亮，既适合村民闲谈，亦都啱啲游客嚟打卡。嗯，呢、这个定位准啊！吓，
0: 哇，师傅啊，原来咖啡店可以咁样开噶、啊。
2: 嗱，徒弟，今日呢去咗木洲一趟，有咩感想啊？
0: 啊！我啊觉得呢个乡村加咖啡嘅模式咧，真系有得谂下喎。与其喺城市入边卷价格、卷装修、卷地段，不如咧去乡村，俾特色、俾体验、俾情怀。
4: 嗯，明哥你觉得好啱啊！木洲镇嘅乡产假咖啡模式，核心就系差异化。城市俾唔到嘅自然环境啦、享受气息啦、万散活海盐，攰子钱包都有啊！
2: 咁你打算点搞啊？
0: 我啊谂住翻我外婆嗰条村睇睇。嗰度有条老街啊，有好多闲置嘅老屋，我想搵翻间嚟改造一下。
4: 嗯，我觉得你条谂法都几好啊。自从百千万工程实施以嚟，乡镇发展真系好快啊，就好似木洲好啊，其实唔但止盘活闲置自然，仲带动啲群众斩首，促进创业就业险呢。
2: 嗯，阿明，你咧就要记住三样嘢吓。嗱，第一咧，最好就可以收旧如旧，留住旧日嘅情怀。第二呢，要融入乡土元素，唔可以太过商业化。第三呢，就要带动村民，令到佢哋大家一齐受益。
0: 好多谢师傅嘅教导。
2: 希望响田园深处飘出更多咖啡香啦。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田园深处咖啡香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守护儿童安全，你我齐心协力。咁家长需要做好边一啲嘅防护措施呢？新会区妇联提醒你，旅行外出安全第一。嗱，喺假期期间啦，唔少家庭咧会选择外出度假，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小朋友嘅状态，保证细路仔唔脱离家人嘅视线，防骗、防刁、防拐、防患于未然。首先要选择正规、信誉好嘅旅行社，并且签订旅游合同，购买相关保险。第二，就要学习掌握车辆、轮船、飞机突发意外的自我保护知识和处置常识。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及时了解消防逃生通道，索取酒店的联系卡，了解并且尊重旅游地的风俗禁忌。旅行的时候，切勿携带大量现金，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贵重的物品应该随身携带。放假期间，没什么比细路的安全更牵动着每一个家长的心。记得要多啲留意，多一份嘅警惕，等我哋一齐为小朋友嘅假期安全保驾护航。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5: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她，他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他，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他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4: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5: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4: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二十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1: 铁血锄奸铸中运，身绘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身绘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在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

0: 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冇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冇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冇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在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生活大地铭记住这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他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各位市民，因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一号、二号人行天桥吊装作业施工需要，现对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7月13号至8月13号，施工周期共计32日。施工期间，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请沿经该路段的人员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绕行城北路、西门路、北安北路。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汇，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汇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研究部署。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九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于十日凌晨展开，首场比赛中，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明显占据主动的一方，完全掌控了节奏。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后被马兹拉维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然而姆巴佩自己主罚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法国队错失领先机会。反观摩洛哥队，由于队内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缺少锋线箭头的反击质量不高，很难对法国队防线形成有效威胁。僵局最终在比赛第60分钟被打破，姆巴佩用右脚兜射完成得分，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第8球，领先后的法国队完全主导了比赛。第66分钟，登贝莱带球推进至弧顶处，右脚推射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下半场胜利后，法国队连续三届世界杯跻身4强，展现出极强稳定性。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迎来焦点对决，斗牛士西班牙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4强。本场是极致传控体系与高速防反战术的经典碰撞。两队风格迥异，优劣势鲜明，对抗极具看点。本届西班牙队状态稳居顶级，球队完成新老交替，阵容年轻化且深度雄厚，至今保持不败零封战绩，攻防体系极为成熟，中场堪称世界级水准。卢德里镇守后腰，构筑防守屏障，佩德里、奥尔莫灵活串联调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天才亚马尔是核心进攻爆点，凭借速度与细腻技术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制造破门机会。西班牙打法稳健，擅长通过高控球率逐步消耗对手体能，压缩防守空间，短板集中在防线身高不足，防空能力偏弱，面对高空冲击和定位球存在隐患，且攻坚密集阵地战效率一般。相比之下，比利时本届赛事阵容残缺，隐患突出。球队最大致命问题是主力后腰奥纳纳伤缺，中场拦截硬度大幅下滑，防守体系出现明显漏洞，只能依靠高龄老将填补空缺，下半场体能极易崩盘。比利时优势集中在球星个人能力，德布劳内拥有顶级视野与长传功底，多库边路突破速度犀利，卢卡库禁区终结稳定，再加上库尔图瓦的世界级门线扑救，闪电反击战术依旧具备极强爆冷实力。 但球队阵容老化严重，整体性不足，过度依赖巨星发挥，团队协同远不如西班牙。综合整体实力、阵容深度与赛事状态，西班牙体系完整，稳定性更强，容错率更高，整体占据场面与战术优势。比利时上线依靠个人发挥，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时间抵御西班牙的持续围攻。整体来看，本场比赛大概率节奏焦灼，西班牙凭借成熟体系掌握主动权，而比利时拥有极强反击爆发力，会对西班牙造成一定的危险。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8: 女博士，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啊嗰啲啊，快啲啦，快啲啦！
10: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喂喂喂！
8: 哎呀！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10: 哦，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老腰啊！
8: 唔好意思啊！
10: 唉，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滴。喂，路边嗰啲绿化芒嚟噶嘛，就算摘翻屋企都唔食得噶。
8: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啊，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唉，我依家一只都摘唔到啊！
10: 中意食芒果去买啦，我俾2蚊鸡你买啦，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噶咧。
8: 点解啫？你睇下，只只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噶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10: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咧，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嘅。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咧都种喺路边。果皮咧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咧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啊、而且咧经常会喷农药噶嘛，有农药残留噶。
8: 哎呀，你早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1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号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0: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8日，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前往古井镇、木洲镇，深入山塘、水闸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洪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抗强降雨，以扎实举措、严实作风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影响，新会区连日遭遇强降雨，为有效应对恶劣天气，保障道路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近期区交通运输局集中开展防汛专项行动，并持续强化各项防御措施。7月以来，区交通运输局出动检查人员85人次，对32家企业和重点点位进行全覆盖排查，涵盖在建交通工程、客货运企业、驾培机构及渡口码头等，共发现一般安全隐患14项，已全部现场建立台账，督促厉行厉改，确保闭环消耗。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5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7月9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0%，较2024年上升1.25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还显示，2025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更高，群众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意愿增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身为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流道堆密风波。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5: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想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

0: 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道。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喂喂喂，好。vocal 細少少，但音樂大啲啲。台下拍掌，我在唱，看指揮正後揚，和音正在唱。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5: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6: 新会红色印记。
13: 继续守光明。

0: 孙志为创生，新会烈士陈永慧。在新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首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名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慧睇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慧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孤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慧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沃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八日，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带队前往古井镇、木洲镇，深入山塘、水闸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洪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抗强降雨，以扎实举措、严实作风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影响，新会区连日遭遇强降雨，为有效应对恶劣天气，保障道路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近期区交通运输局集中开展防汛专项行动，并持续强化各项防御措施。七月以来，区交通运输局出动检查人员85人次，对32家企业和重点点位进行全覆盖排查，涵盖在建交通工程、客货运企业、驾培机构及渡口码头等，共发现一般安全隐患14项，已全部现场建立台账，督促厉行厉改，确保闭环消耗。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7月9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0%，较2024年上升1.25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还显示，2025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更高，群众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意愿增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4: 先嚟到早上嘅10:03，根据新闻状态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会有分散式嘅阵雨，气温介乎26度到35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2到3级。预计我区10号到12号方面系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13号到16度，13号到16号方面再转为唔稳定嘅雷雨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同大家一起谈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的。李工你好。
6: 大家好。
1: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2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6: 冇错啦， 近期呢，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呢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1: 嗯，
6: 我哋当场呢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咁复查嘅时候呢，其中一间呢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係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1: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呀？
6: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

0: 慨，违反咗第十九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如果拒不改正咧，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1: 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0: 系啊，每一家企业咧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咧引以为戒，主动咧自查自纠，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1: 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喺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你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1: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啊，零八分啦，依家咁啊，欢迎大家收睇旅游探世界，我系钟仔，今日又换咗个 partner， 换咗一个比较
12: 都系靓女，永远都系靓女
11: 嘅靓女，系啦，阿
12: 永永，唔知佢有冇开美颜啦，开咗美颜就青靓白净。
11: 如果开美颜，你系确实青靓白净过，变咗发青光咁靓，
12: 你反光添。
11: 系啊，咁啊，同大家又嚟关注翻我哋近排嘅一啲活動詳情啦，咁啊，廣東省方面嘅一個省運會嘅門票已經係開售啦。咁啊，咩省運會咧，同大家嚟關注翻啊。咁啊，第就係我哋啊呢個
12: 廣東省第17屆運動會啊，將會係喺7月12日至到8月21日喺茂名舉行嘅，講嘅就係呢個活動啦。
11: 系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啊，咁啊呢个省运会啦，以及系我哋嘅广东省第十届嘅残疾人运动会啦，亦都系开始做呢一个小程序嘅一个售票啦。系啊，咁啊，点揾到呢个小程序呢？咁啊喺我哋嘅手机微信嗰度咧，就可以打呢个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票务嘅呢个小程序咧，就喺5号方面就已经正式抢先啦，开放咗基本嘅信息去进行查询啦。咁啊，线上门票嘅售票功能方面，亦都喺7月8日已经开通咗啦。咁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呢个小程序完成门票嘅选购啦，以及系我哋嘅预约啦等等嘅全流程。哇，其实都好多嘢睇嘅。
12: 系啊，好多嘢睇嘅。其实响早前嘅话，亦都系已经系进行咗一啲嘅活动噶咯，咁啊包括咗有即系3月份同4月份啦，咁啊一啲嘅冲浪啊、帆船啊，咁啊后续嘅时间啦，亦都系好似今日同听日咁样就进行咗有自行车嘅。不过呢个自行车嘅活动咧，亦都系分咗有好几种，有平时我哋常见嗰一种嘅公路自行车啦，咁啊同样亦都有啲嘅自由式小轮车，仲有竞速嘅小轮车啊，都系相当之精彩噶。
11: 有冇留意翻啊？头先我哋睇到呢个资料显示，佢今次嘅吉祥物好嘢。
12: 咁系咩嚟噶？
11: 荔枝
12: 啊，荔枝！
11: 你呢个唔系荔枝咩？
12: 茂名喎，系啱校喎。
11: 呢粒仲唔系荔枝？
12: 系啊，唔系啊，唔好意思。
11: 你以为系咩？
12: 系大妈头。
11: 都似嘅吓，咁啊，
12: 有啲卷发咁样系咪？咁啊，佢嘅事实系个造型就系一个头发啊嘛。咁然之后佢系雪白色嘅面容。
11: 系边个大妈咁白咧？一个头发，
12: 因为个头发系粉红色，所以衬得佢块面特别白。
11: 佢仲有翅膀添啊，定系颈巾咧？

0: 常咧，即係各個省啊，我哋嘅一個省運會其實都係為我哋國家隊啦去輸送人才嘅。
1: 係啊，咁啊，咁呢啲競賽入邊亦都可以發現到一啲即係潛在嘅選手啦。
0: 你就好似
1: 好培養佢哋。
0: 你唔好話咩啦，你就好似我哋啊全紅婵咁啦，都係喺呢一個省運會嗰度咧，即係
1: 脱穎而出。
0: 脱穎而出，大家就知哇呢個苗子咁犀利嘅，然後即係。我記得嗰次嘅新聞就係，因為佢喺省運會度攞咗呢個無水花嘅冠軍，然後呢開始過幾個月就係奧運啦，就喺奧運會場上就見到佢身影，即係其實就
1: 啱啱好夠齡，
0: 好闖闊嘅嗰個去參加奧運，
1: 一切都嚟得啱啱好，
0: 真係，即係嗰啲叫做低情商叫做太突然，高情商叫做啱啱好，
1: 天時地利人和。
0: 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喺今次嘅一個省運會上面啦，咁亦都有呢一個街舞，我哋所講霹靂舞都有呢，係因為奧運之上咧都劃入咗呢個奧運嘅項目當中，咁所以。咁啊，因應咁樣啦，喺我哋嘅省運會當中，亦都會有霹靂舞嘅呢個項目。咁啊，喺賽事方面就去到8月2號到3號喺茂名奧體會館嗰度係進行一個比賽嘅。
1: 係啊，咁啊，唔知道你又中意邊一行嘅一啲項目啦？咁啊，詳情都可以關注翻廣東發佈啦。咁啊，入邊有翻一啲具體嘅消息，有具體係邊啲項目，然之後佢嘅舉辦時間以及係具體嘅地點喺邊度，都全部係列出嚟噶啦。
0: 係啦，咁啊又同大家繼續關注翻啦！啊，呢個地方好嘢，呢個地方
1: 其實
0: 我要諗下佢啲順序，陳皮文道地陳皮文草地陳皮潮創文化園。即係我講然後你就算你望完之後咧，你都要諗下個順序係點講嘅。道地陳皮潮創文化園係就係呢個地方，喺正小鳥天堂對面嘅呢一個地標性建築。好靓，好具呢一个城市感、城市风嘅一个地方，
1: 即系唔系单纯系一个卖陈皮嘅地方。
0: 唔系，佢你卖陈，你就话如果呢个地方系卖陈皮咧，
1: 就低俗啦。
0: 系咩？好低俗。仅仅可能占咗佢嘅功能性嘅
1: 10%，
0: 又冇咁衰嘅10%啦，10%咁上下啦。咁佢其實呢個地方係有好多唔同嘅展館，差唔多係有7個展館。咁啊，
1: 展館好多喎，個主題都唔一樣。
0: 係。咁啊，喺今個星期嘅星期二啦。星期三咧嘅晏晝咧，我都分別同阿友希姐姐咧，咁啊就去咗呢度，阿妹妹係去拍攝咗，即各自嘅一個片段啦，咁啊因為天公
1: 各自嘅宣傳短視頻，
0: 因為天公啊不作美，所以就要分兩次啦，都知道呢幾日嘅雨水都幾犀利嚇。咁啊，令我因為呢個地方我知咗好耐嘅啦，因為佢喺館內你會見到一個螺旋式向上。嘅一個分布，咁啊螺旋式向上分布，你會覺得哇呢間館睇落去咧好大，而且係極具呢、這、一個叫做咩前衛風，即係你會覺得去
1: 前衛風
0: 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哇新會有間咁嘅嘢去影下相都真係幾靚下。
1: 咁你有冇著翻 hit 啲啊？
0: 榕樹頭下話振興，
1: 港股老闆
0: 係都係嗰套嘢啦。
1: 不過下裝
0: 係啦下。上妆
1: 上妆
0: 我一听你下妆我想依家又临緊中午放饭
1: 食咩係咪呀打包
0: 我会觉得呢个地方係真係好嘢佢用即係佢嗰度嘅地标性建筑呢佢係攞咗奖国际赛事嘅一个奖项即係我硬觉得呢人哋係设计咗呢个奖项然后呢个地标嘅可能负责人啦咁就觉得呢个设计呀好新颖然后就移咗嚟呢度去起咗呢栋嘢出嚟。
1: 哦原来係咁
0: 嘅。係呀因为佢除咗有介紹咗佢哋嘅東甲陳皮之外，東甲原即係佢哋嘅品牌啊嘛，咁啊介紹咗之外啦，咁啊仲融合咗有咩咧？三江嘅舞龍，成條龍擺咗喺度，係啦，咁啊仲有咧呢一個啟超文化家風啦，以及係一個叫做龍舟文化咧，都融入喺入面，亦即係用一啲好後現代風可以咁你咁理解嘅設置去設置，咁啊睇翻。九号方面亦都系寻日亦都喺呢度啦，咁啊举办咗一场咧研学游嘅一个
1: 活动
0: 啊，讲咩呢，就是生活台山方面亦都是联合跨区研学路线去发布了。

咁推出呢个三日精品儿童路线，深化文旅加教育嘅融合发展，激活如今嘅一个文旅消费市场。具体系点样？阵间翻嚟同大家慢慢讲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2: 真的？阿 wing
1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2: 什么礼物啊？
1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剪辑最美风景，
18: 营造最美心情，
19: 旅游探世界，
20: 旅游探世界，
1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1: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啊！报时之前啦，啊，每次同你做节目都啱，我觉得时间过得咧
22: 特别快，系咪？
21: 系特别快，
22: 因为要吹水啊嘛。
21: 系啊，指间中流走。
22: 咪吹下你又吹下我啦，吹下人哋。
21: 都系嗱，头先我哋讲嘅嗰个地方吓。你介唔介意讲多一次佢嘅名字我听？我读多次你听先啦。首先系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
22: 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
21: 阵间再问。因为点解要成日介绍呢个地方同你去讲？因为成、因为我嗰阵时咧，早两日咧去拍摄嘅时候咧，就即系其实拍摄嘅情绪啊、动作啊、对白啊都好到位嘅，
22: 系，
21: 但系就变咗到你陈皮文化潮创错咗啦。
22: 哦，
21: 系咁啊，
22: 就系卡住喺呢一度。
21: 其实都唔卡，好顺口咁读错咗，
22: 好顺口咁。
21: 然后啊，摄影师啊，洪仔就同我讲啦，佢话
22: 错咗啦，
21: 唔系，佢话你睇下钟哥，你睇下咁样拍得唔得？我得噶啦，唔使啫。但系我哇，都系俾我睇下，睇有冇读错。我话读错咗，继续嚟过啦。就落雨啦，
22: 系就系
21: 啦。啊，嗰个地方打卡真系相当唔错，
22: 系影相应该真系几靓嘅。
21: 就我就俾你睇下我嗰张相啦，
22: 忍唔住要分享啦，
21: 系要分享，即刻分享，当日就发咗。
22: 好，我冇刷到啊，系咪你评咗啊？
21: 唔系，你只系冇同我点赞啫。
22: 我冇睇到。
21: 嗱，就呢个位置咯。佢原本影出嚟系咁嘅，其实就系咁样，就系一个人坐落去嘅啫，唔使 P 任何嘢嘅。即系你呢个都系加咗滤镜咯，系啦，系啊，加滤镜。其实呢个地方系好出片嘅，系拎埋把线去影一影，系啦。咁啊，我发朋友圈嘅，大家如果系有我朋友圈嘅，
22: 可以帮你点赞啊。
21: 再唔系就可以留意翻新会发布啊，依家唔系需要新会发啦。呢条片喺新会发布，到时候会喺有呢个榕树头下华振兴呢一个镇街新地标同大家去见面嘅。咁啊，喺呢个地方咧，仲有一个咩好处咧？
22: 咩好处啊？
21: 喺呢个地方去到佢六楼嗰度，佢一层六楼嘅建筑，去到六楼嗰度咧，仲有一个叫做腾云观鸟台，
22: 系可以睇到小鸟天堂。
21: 冇错啦，全貌。哎，好嘢！
22: 成棵大榕树都可以见到，
21: 同埋咧又会见到啲云海又好靓，又要同你分享一下。
22: 哎，好啊！好啊，
21: 哎，嗱，睇下嗱，就系、是、呢个云海，
22: 哎、真系唔错噶，睇嚟依家视频系进步咗喎，你。
21: 呢个系
22: 可以拍多啲啊！
21: 唔系真系好靓，你会见到好放空嘅，即系。会介绍大家一个叫做放松心情嘅一个方法咧，就系望下个天，即系当然你
22: 望下有冇钱跌落。
21: 你喺边度望会，我觉得会最放松咧。首先你会除咗系喺一个即系我哋呢边嘅腾云观鸟台望上去，蓝天就系蓝天嘅一个感觉，好舒适。咁啊，第二个咧就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平山小学队出边嘅嗰个跑步嘅运动场嗰度咧。你瞓喺个草地度，你
22: 瞓喺个草地度啊？
21: 系，你可以铺块野餐垫咁样，望上个天咧。
22: 因为落雨嗰度有泥。
21: 咁你唔好落雨先去，落雨未见有蓝天白云啊，就会好解压噶啦，嗰种嘅感觉吓。
22: 系啦，嗱，你一讲到足球场嘅话，我都会谂起个广告词啊。
21: 系
22: 落，冬年个天都唔中意我。
21: 踢波先嚟落雨系嘛？咁啊，我唔系踢波嘛，我系观鸟嘛。所以咧，咁今次嘅推出嘅三日精品游路线都相当之唔错嘅。
22: 嗯，系啦，呢一次活动亦都系紧扣住江门3.3精彩之旅 IP 啦，亦都系创新式咁样分层分类进行呢一个研学嘅套餐嘅。咁啊，毕竟我哋生活同台山啦，两地都系丰富嘅文旅资源啊嘛。咁啊，亦都系我哋青少年开展沉浸式研学嘅天然放呢个校外嘅课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多啲参与一下啦。咁啊，去到我哋各个即系景区啊，以呢个研学为纽带推动。文旅加教育深度融合，令到我哋嘅青少年都可以读懂我哋五邑侨乡啊！
21: 系啊，咁啊喺今次嘅文旅线路当中咧，亦都系推出咗小鸟天堂全新文旅 I P 小鸟天堂榕树城呢个手法啦，咁亦都有呢几只唔同嘅吉祥物啦，
22: 系啊，
21: 白露露。牛轟轟
22: 轟轟
21: 係字嘟嘟耶耶耶，同埋蒼悠悠，咁啊，佢都係點咧？陣間翻嚟再慢慢講啊。
1: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2: 林老闆，送匯金進入豐收季咯。
20: 最近資金周轉緊張，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貨啦。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3: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24: 跨越山河万里。
23: FM98.3，
2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 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0: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5: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

0: 争夺于十日凌晨展开。首场比赛中，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明显占据主动的一方，完全掌控了节奏。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后被马兹拉维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然而姆巴佩自己主罚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法国队错失领先机会。反观摩洛哥队，由于队内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缺少锋线箭头的反击质量不高，很难对法国队防线形成有效威胁。僵局最终在比赛第60分钟被打破，姆巴佩用右脚兜射完成得分，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第8球，领先后的法国队完全主导了比赛。第66分钟，登贝莱带球推进至弧顶处，右脚推射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下半场胜利后，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跻身4强，展现出极强稳定性。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迎来焦点对决，斗牛士西班牙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4强。本场是极致传控体系与高速防反战术的经典碰撞，两队风格迥异，优劣势鲜明，对抗极具看点。本届西班牙队状态稳居顶级，球队完成新老交替，阵容年轻化且深度雄厚，至今保持不败零封战绩，攻防体系极为成熟，中场堪称世界级水准。卢德里镇守后腰，构筑防守屏障，佩德里、奥尔莫灵活串联调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天才亚马尔是核心进攻爆点，凭借速度与细腻技术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制造破门机会。西班牙打法稳健，擅长通过高控球率逐步消耗对手体能，压缩防守空间，短板集中在防线身高不足，防空能力偏弱，面对高空冲击和定位球存在隐患，且攻坚密集阵地战效率一般。相比之下，比利时本届赛事阵容残缺，隐患突出。球队最大致命问题是主力后腰奥纳纳伤缺，中场拦截硬度大幅下滑，防守体系出现明显漏洞，只能依靠高龄老将填补空缺，下半场体能极易崩盘。比利时优势集中在球星个人能力，德布劳内拥有顶级视野与长传功底，多库边路突破速度犀利，卢卡库禁区终结稳定，再加上库尔图瓦的世界级门线扑救，闪电反击战术依旧具备极强爆冷实力，但球队阵容老化严重，整体性不足，过度依赖巨星发挥，团队协同远不如西班牙。综合整体实力、阵容深度与赛事状态，西班牙体系完整，稳定性更强，容错率更高，整体占据场面与战术优势。比利时上线依靠个人发挥，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时间抵御西班牙的持续围攻。整体来看，本场比赛大概率节奏焦灼，西班牙凭借成熟体系掌握主动权，而比利时拥有极强反击爆发力，会对西班牙造成一定的危险。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6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法典第1176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0: 受到损害嘅，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呢个就系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嘅原则——自甘风险。呢个意味住，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嘅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嘅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嘅例外情况。如果对方嘅行为超出咗正常嘅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咁自甘风险嘅免责金牌就唔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哋享受运动嘅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嘅运动环境。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12: 奔赴山海。
13: 好啦，咁啊，又翻翻嚟我哋节目当中啦，继续同我哋阿荣荣啊倾一倾呢几只雀啦。
14: 嗯，好可爱小鸟。
13: 好好，嗰位几只小鸟啊，好可爱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啊嘛，你又中意边只话？
14: 我中意有三只。
13: 哦，有三隻，
14: 第一隻就是白露露，
13: 白
14: 露
13: 露，誒隻眼有個 IC 一度嘅喎，佢啊，綠色嘅眼影，嗯，一隻啫喎，
14: 睇落去就好似好女仔、好公主嘅一種感覺，
13: 係有啲開屏嘅 feel 咯。
14: 咁另外一隻咧就中意呢個耶耶耶，
13: 耶耶耶，有披肩嘅嚇，
14: 綠色嘅佢仲有一條，
13: 仲有兩條毛，
14: 叫咩啊？
13: 咩
14: 啊？帶係咪啊？
13: 領結。领结，
14: 领结，男仔戴咁样。
13: 我以为你话佢头嗰度嗰两条毛，好
14: 嗰两条毛系咪？两条毛系呢一只啊？
13: 嗯，咪耶耶耶咯。
14: 啊，呢一个系耶耶耶。
13: 呢个系耶耶耶，嗰个系苍幼幼啊，苍幼幼。
14: 我咪话讲紧呢一个先咯。
13: 佢咪耶耶耶咯。
14: 系啊，耶耶耶。
13: 咁佢头上系有两条白色噶。
14: 啊，系。系喎，唔係啊！我以為嗰兩條係線嚟噶。
13: 嗰兩條係啊，即係嗰啲工人粗心大意製作嘅時候唔記得剪啊。
14: 即係攞住兩條線可以揈下揈下咁。
13: 咁你咁買咗佢，你都可以揈下揈下嘅。
14: 兩條白線，兩條白毛嘅
13: 名。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中意邊只話？
14: 仲有一隻就係
13: 有
14: 呢一隻
13: 衫嘅，
14: 呢一隻係
13: 蒼蒼悠悠。
14: 系苍鹭嚟嘅，
13: 其实粤语嚟讲应该系油油苍油油。
14: 哦，油啊，系
13: 油长
14: 圆圆油长啊，讲咗普通话。
13: 苍油油，咁啊，亦都系取自我哋景区常见嘅一个鸟类啦，就分别系呢一个大白鹭啦、牛背鹭啦、雌鹭啦、夜鹭啦，以及系呢一个苍鹭，都系呢一个鹭家族噶。
14: 喂，系啦，咁我唔中意嗰两只，你可唔可以中意？
13: 我做乜你唔中意嘅嘢要我中意啊？
14: 中意埋佢啦！
13: 我中意嘅嘢你中意唔得嘅。
14: 多年咁樣，
13: 係啦，咁你講緊嘅嗰只就係雌嘟嘟，係
14: 個名又聽
13: 牛轟轟，
14: 就係個樣有啲
13: 潦草。咁啊，還好啦嚇，咁啊，聽下即係老實講，
14: 好似只獅子咁樣，一個切頭，一個。

0: 向日葵，
1: 有啲炸毛啊感觉啊。咁啊，呢几只都系少女天堂嘅生态形象代言人，亦都系我哋新会文旅新晋嘅推荐官。咁啊，期待佢哋往后咧可以有更多嘅影片啦，喺影片当中出现啦，化身成为我哋嘅 3D 公仔咧，同我哋去介绍我哋新会嘅景点嘅。
0: 嗯，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下啦，嚟参观一下两地啊，互相去交流一下都系唔错
1: 咁。我仲有呢几只雀有得卖噶咯，咁但系又要预约啦，早鸟优惠阵间。陣間我去睇睇幾錢，
0: 睇下有冇
1: 係咪？係，咁啊陣間大家去講。咁啊，除咗打折扣嘅有呢幾隻雀仔嘅公仔之外咧，咁啊呢個2026新會台山暑假研學遊亦都係正式拉開帷幕啦。咁啊，新台兩地嘅各大景區研學基地旅行社亦都同步上線暑假研學專屬優惠套餐。咁啊，學生亦都可以享受最低低至四折，應該係門市價四折咯。你譬如係400蚊一晚，咁你四折嘅話咪86蚊咁上下咯。
0: 係啦，咁啊，除咗有住宿之外啦，咁啊一啲嘅景區啊，仲有餐飲都有福利嘅喎。咁啊，如果你話去到台山漂流啊、海島啊、生态园啊，呢啲就会对于我哋嘅考生，仲有亲子系设置咗有专属嘅套票，
1: 系啦，
0: 亦都有啲系可以免费入园嘅。
1: 第一道门票免费啦，亦都系
0: 咁啊！入边仲可能会有啲嘅彩集啊，系啊，咁啊，一站式满足你哋嘅需求啦。
1: 系啦，咁啊，跟住嚟啦，咁啊，两地都将会继续去深化持续呢个资源嘅联动啦，业态嘅互补啦，亦都系服务嘅共建啦，深耕我哋本地文旅嘅特色啦，优化产学研配。做等等嘅設施啦，咁啊嚴守我哋安全運營嘅底線，令到各位嘅學子青少年亦都可以喺行走當中增廣見聞，咁啊滋潤自己嘅心靈，亦都係增長才幹。
0: 嗯，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去參與一下啦。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就主動去關注翻我哋新會文旅發布嘅呢一條消息。
1: 系啦，咁啊，又同大家講下啲食嘅嘢咯。
0: 系啦，咩好食啊？
1: 我啊都中意食嘅。啊、就是包啦，哎包啊、你中意食咩包包啊？
0: 我中意食包住蝦餃嘅嗰啲包，
1: 哦嗰啲
0: 包住燒賣嗰啲包，
1: 嗰啲咪叫餃餃啊？有肉嘅嗰啲或者係小籠包啦，可以嘛？
0: 咩灌湯包、啊、
1: 灌湯包嗰啲、
0: 就是、
1: 都中意啦。
0: 中意入邊有肉有鮮味。
1: 唔知聽下收音機啊，你哋中意食啲咩包咧？其實即係我要諗一諗，你話我中意食，即係我哋講嘅係中式點心啊，就唔係話。啲咩 hamburger 啊嗰啲啊
0: 炸啊，
1: 系系唔系嗰啲西式包？我哋讲嘅中式嘅包。其实我有一种包又好中意食嘅。
0: 咩包啊？
1: 嗰种包你叫做九不离包子，哦、北京九不离包子。
0: 我以为你话包兴啊。
1: 唔系，你全依家全新会都知你中意包包。
0: 包包
1: 包包，哎呀，咁啊，点解中意食？九不離包子咧、哦，即其實我唔知嗰種包總體嚟講叫做乜嘢、嗯，即我就可以理解叫做九不離包子咁樣嘅。就係因為佢嘅面粉咧，佢嘅筋度啊係好煙韌得嚟，又有少少彈牙嘅感覺。嗯、你咬落去咧，佢嘅面粉咧有少少鹹味嘅，即有啲鹹鹼味咧，即嗰種係鹼水發酵嘅味道。我好中意食啲高筋嘅，然後佢嘅餡料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但係都會有啲湯汁喺度，所以就令到我就真係好折服嘅呢一種叫做九不離包子咁咯。即頭先阿永永所講嘅嗰種叫做灌湯包啦，或就係屬於我哋一個上海。方面嘅一啲叫做特色嘅點心啦，同埋係都好食嘅。
0: 即其實你嘅關注點就係響翻嗰個包身嗰度，
1: 包皮係、即係嗰
0: 包皮
1: 嗰陣面粉咯，
0: 點、
1: 樣搓面粉
0: 上邊嘅嗰一種嘅彈彈。
1: 系啦，淡淡地嘅感觉。咁啊，嚟同大家讲讲先啦。咁啊，今日咧犀利啦。首先就讲你嗰个先。
0: 系咩啊？
1: 灌汤包，灌汤包。
0: 哦，系正嘢、啊。
1: 去到我哋中国嘅华中地区去讲一讲，系包罗万有嘅中心所在。咁啊，灌汤包之祖咧，就唔系话喺上海嘅。
0: 喺边度啊？
1: 河南嘅
0: 河南啊，哇，真系联想唔到喎、啊！
1: 谂唔到系嘛、啊，即系都相差有段距离。
0: 即
1: 系
0: 依家变咗好似人哋嘅主打，
1: 系变咗人哋啦，真、咁啊，即系有研究就讲到啊，灌汤包嘅鼻祖咧，亦都系北宋时期嘅汴梁嘅山洞梅花包子。咁、啊，以及由此演变而来嘅河南开封第一流嘅小龙灌汤包啊！
0: 就是因为佢提起嚟好似灯笼一样，放起嚟又好似梅花一样，啊，慢慢咁拎，慢慢咁移，啊，先开咗一个窿窿，
1: 系啦，
0: 啜咗嗰一啖汤，哇！再一啖嚼落去，哇！嗰种皮薄馅靓嘅感觉，全部喺你嘅口腔嗰度爆发出嚟。
1: 即系所以有时候咧，即系喺新会嚟讲，即系如果大家知道新会边间酒楼或者食肆啲灌汤包或者小笼包好食咧，可以推介我。因为我食咗好几间啦，我硬觉得佢系一啲粤制菜。
0: 即是差啲嘅，
1: 我就唔係好好食咯。即係我記得上次即係都要去到遠少少，去到差唔多番禺順德嗰邊啦。我去食過一次嘅佢哋嘅一個小籠包，好精緻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喺之前我喺新會呢度咧，即係我可能遇店不熟啦嚇。咁啊食嘅一個小籠包咧。你一食你就知佢肯定唔係話現場整嘅小籠包啦，即係冇
0: 師傅冰凍品
1: 預製菜咯，就係擺落去蒸籠度，佢蒸熟就入面有湯，又可以係小籠包嘅樣咁啊？點解呢？因為佢有個攢喺度噶嘛，咁啊跟住食落個包皮咧係好硬嘅，唔好話硬啊，就冇嗰種叫做小籠包嘅嗰種軟得嚟啊靈活嘅嗰種感覺，即係你覺得佢嗰啖湯咧係啱啱呃咗一嚿豬湯膏啊，係喺個包嗰度，其實就係有呢種感覺咯，就唔會話呢種感覺。但喺番禺嗰次我食嘅嗰一個小籠包咧，
0: 此生難忘係咪？
1: 哇！係、哎、啊，
0: 真
1: 係
0: 下次打包翻嚟俾我。
1: 佢嘅感覺就係咧，你學有幾種食法嘅。你首先咧，你係咬穿咗嗰個包嘅表皮，
0: 嗰、那個皮
1: 慢慢啜。慢慢一點嘅要慢慢啜，
0: 攞個嘴啜，
1: 因為嗰度湯好
0: 吸管啊，
1: 滾湯啊好細個，唔係灌湯包係小籠包，慢慢啜，哇、啊，或者係咧再攞咩咧，再攞個嗰嚿肉啊，啊就去慢慢將佢融埋一齊，咁、你就會好嗰嚿肉咧，你會食得出咧佢係新鮮肉，而且係好有肉香味，配埋咧嗰嚿湯膏嘅一個清甜嘅味道，再撈埋佢嘅。包嘅外皮，小籠包嘅外皮，你會好似哇好順滑嘅感覺一樣，流咗喺你個喉嚨嗰度。食完之後，你再咁樣一啖包嘅肉香味，萦繞住你嘅鼻腔。
0: 唔好再講啦，我好肚餓啊，因為依家時間11點，
1: 所以就真
0: 係
1: 好靚好靚嚇咁啊！所以啦，咁啊，隨住呢個送失南島咁啊。宋南宋亦都係定都臨安，即係如今嘅杭州啦。咁啊，灌湯包亦都跟隨住汴梁去到江南，亦都開始咗新嘅一個包羅萬有。咁啊，再嚟講啊，咁啊，去到頭先講到呢個河南係咪啊？
0: 係啊，河南。
1: 河南又去到湖南啦。啊，湖北。
0: 湖北
1: 係邊個湖咧？
0: 湖北係邊個湖？咪三點水嗰個湖咯？仲有邊個湖啊？
1: 洞庭湖
0: 哦，
1: 边个湖？边个湖啊？
0: 唉，你话边个字啊？我仲喺度谂，做咩你咁蠢都唔识写字嘅？
1: 我问你知唔知边个湖啊？系啦，咁啊呢个呢度咧就系、是。似是我所講的呢一個叫做狗不理包子嗰種啦，係啦，
0: 外形係咪啊？
1: 係啦，點解咧？因為佢個包咧就哇，真係睇落去就知係好熱情奔放，
0: 彈聲。
1: 因為佢嘅面皮咧就係、是、用咗頭先我所講嘅嗰種好好食嘅
0: 高筋麵粉，
1: 係啦，撈麵花椒，咬一啖包咧，你硬就覺得佢又會咬翻你一啖，好似咬唔開咁樣嘅。總之你同佢不斷咁樣咬嚟又咬去，
0: 你又彈佢彈，佢又彈翻你，係咪？
1: 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呢個撈麵花椒嘅一個好食之處。咁啊、就是，係
0: 啦，咁啊咬一啖呢一種嘅包子啦，俾佢又咬翻啦。我相信呢一種嘅感覺唔單止係中仔有嘅，可能好多食過嘅朋友啦都會感受到嗰一份嘅暢快淋漓啊。
1: 係啦，咁啊當然會有呢種嘅感覺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点解会有呢一啲哇，又好似重盐、重油、重辣咧？咁啊，因为旧阵时咧，长江边嘅一个纤夫，即系我哋所讲嘅渔夫啦，
0: 系拉船嗰啲
1: 苦力工咧、劳工咧，总之就即系如果我哋依家着件黑色衫出去做嘢，咁啊喺，比如喺以前咧，咁啊中午时分你见到佢成件衫咧，都系盐霜，灰白黑咁样噶啦。二类同埋电解质咧，亦都系大量流失。咁啊，随住呢一个重盐、重辣、重油嘅一个能量补充，佢哋都可以大快朵颐咁样食翻几啖就好舒服啦。
0: 系啦，即系补充翻一啲身体所需嗰啲电解质啦。
1: 咁啊又要讲一讲啦，咁啊又同大家讲一讲另一种嘅包。哇，呢种包咧，就好似又系上海多生煎包。
0: 生煎包，
1: 生煎包，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又但系咧就去到长江汉江之地嘅呢一种江湖气咧，就讲紧呢种生煎包，佢哋叫做汽水包，其实唔系话摆倒啲汽水，而系靠水气同埋油煎而成嘅生煎包。
0: 哦，
1: 生煎包好食，又要好。

0: 讲究噶喎，
1: 因为其实佢有香有脆，所以你咪自然会觉得好食咯。你咁啊炸嘢嘅话、你基本上都觉得会利口嘅嘢都好食。
0: 或者你可以理解佢咧，佢咪炸，佢、就系煎，佢、煎到咧就系两面金黄酥脆，但系包嘅表皮咧，即系虽然会有油气裹包裹，但系佢啲油咧。是不会说渗咗落去面粉嗰度、你食去面粉嗰度你仍然是觉得好松软嘅感觉、然后再咬落入面呢你会感觉到佢嘅馅料呢嗰嚿肉呢是唔肥唔地嘅。即係你会觉得佢嘅口感层次有好多嘅。咁其实呢最重要呢一种我哋所理解嘅煎包啦。咁其实就係一个要入面呢就会用糯米粉啦、或者係一啲叫做重油嘅粉丝喺入面其实吸油將、油吸咗入面。咁所以你食起身呢嘅一个粉丝啊肉啊或者係同外围嘅酥脆呢就互相吸引住啦。
1: 係啦。咁你介绍呢个包其实依家喺我哋呢边嘅茶楼都有好多可以吃到
0: 的。都有。系煎包，即系系煎包都会有呢一种嘅煎包去食、但你话当然你话要、哇，我要
1: 食正宗嘅系
0: 咁啊，即系两回事，系系啦。你千祈唔好话到时候星期六日去听食去茶楼啊，我听咗旅游叹世界，你呢个包唔正宗、你千祈唔好咁讲人哋做生意啊，你唔中意我哋点第二样啊？
1: 系依家毕竟佢会按翻即系我哋自己广东人嘅需求咯，制作翻一啲即系相应翻我哋本身嘅自己口味，以及有时候佢。亦都會將話，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呢個包身、呢個包皮，佢會用翻其他一啲嘅，譬如話咩蔬菜汁啊，咁啊加咗落去，整到佢呢個包皮咧十分之鮮豔亮麗，咁令到你更加之有食慾。
0: 係啦，咁啊講翻起啦，咁啊就或者青島方面又要講一講啦。
1: 係、有咩好介紹？
0: 豆包蟹子。
1: 哦，入邊有蟹子？
0: 係，其實。用廣州話嚟講咧，就係蟹仔，即係我哋叫做、
1: 真係嗰啲蟹仔啊，唔係嗰啲一粒一粒，好似我哋日本料理嗰啲子。
0: 新梅話就會叫啲叫做蟹粒蟹粒、即係佢係小蝦，即係啱啱出世嘅蝦咁樣嘅。
1: 蝦 B B 啊，
0: 係啦、
1: 你做咩可以食 B B 嘅？
0: 因為佢唔係我 B B 啊嘛。咁、其實就係一隻包入面咧，就會有幾十隻嘅小螃蟹喺入邊，即係佢細到咧就。二分之一嘅手指尾嘅指甲咁大隻，得幾十隻，咁你就會食到佢又有好多嘅蟹黃啦，又有啲配料啦，
1: 係有鮮味，
0: 係啦，咁其實食起身係好好食嘅，
1: 會唔會過敏㗎？
0: 咁真係因人而異啦。
1: 係呢啲過敏人士一眼見到就要思考咁樣。
0: 咁仲有一檔一樣咧，就係我都好想同大家去推薦嘅呢一個包子，就係新疆嘅烤包子，烤包子，你講粵語係。唔到嗰種
1: 味道係咪？
0: 烤包子，
1: 係
0: 啦，或者係仲有一種叫鍋盔，鍋盔咁啊呢兩
1: 黐住嗰個路邊，
0: 同烤包子係一樣咁做嘅，不過就係唔同地方嘅做嘢啦，嘅做法啦。烤包子咧食出嚟就係外脆，脆得嚟就好似我哋平時水泡餅嗰種脆，跟住咬落去咧，鋸崩脆，然後你會感受到羊肉嘅貓肉嘅滋刺，就會。溅射到你嘅口啦，然后再者咧，你又会感受到羊油喺你嘅口嗰度去荡漾，荡漾，跟住你又要咬到啖包嘅外皮去索翻呢啲油，咁又会令到呢一个包子就好好食啦。呢种就系感受到叫做咩咧？游牧民族嘅一种粗犷式嘅香气。
1: 系啦，咁你又去过咗新疆啦，亦都试过咗真正啊，佢
0: 真好食
1: 嘅味道啦。咁其实好似响翻我哋呢一带啦，我哋呢一带都有，都有新疆
0: 有烤包子，
1: 烤包子
0: 都有。
1: 你觉得对比系点样？
0: 價錢方面係新疆平啲，係即係話味道方面，
1: 因為常見啲啊嘛。
0: 唔係再，因為新疆嗰邊咧，你去到任何一間食肆咧，即係傳統食新疆嘢嘅食肆，都會有呢個烤包子。佢會現整咩嚟？佢會同你講，你要等上十分鐘左右，因為從顏粉啦，以及係擺料啦，再擺拍落
1: 去，
0: 係佢冇一個烤包子係一樣嘅，因為一定係手工嘅，冇得預製嘅佢呢樣嘢。但你話喺新月之前就有，依家嗰檔好似都冇做啦，嘅烤包子嚇，咁
1: 即係曾經火過一時。
0: 俾我感覺就係嗰檔烤包子，佢係會整好曬擺咗喺度，凍咗就真係好難
1: 吃。咁又係真係冇辦法嘅。
0: 洋葱味
1: 生意有佢嘅難處。
0: 跟住你會覺得你，因為我一次我都食過，你咬開咗，佢已經係擺耐咗，佢個包皮即係已經係唔脆，
1: 軟咗，
0: 好硬，而且係唔好食。你食落去入面嘅羊。 羊油咧係瓊咗啦，
1: 即係凍咗，就好似我哋食一啲凍咗嘅肥豬糕。

0: 係
1: 啦，
0: 然後又
1: 冇嗰種嘅香味，
0: 好酥。然後就嗰個羊肉就又唔好食咯，總之係趁熱食啊，真係
1: 樣樣嘢都係趁熱食就係最好噶啦。
0: 但係咧，你講翻起即係真係最中意最好食嘅係咩咧？
1: 都係嗰個你頭先所講嗰個。
0: 即係譬如我老豆咧，佢最中意食嘅就係廣式叉燒包，同埋我哋所講嘅廣式豬油包。豬油包方面咧，佢即係食落去，即係唔係真係擺有豬油落去？其實佢咧就係我哋所講嘅有少少甜味嘅家英。家英餡嗰種嘅感覺，
1: 哦，你講嗰一種，但係即係對於我哋呢一邊嘅老人家講咧，佢哋即係以前後生嗰陣啊，食嘅係
0: 冰肉
1: 包。
0: 冰肉包嘅嗰陣子嗰嚿真係肥豬哥啦，嗰種嘅感覺啦，咁啊以前都好耐之前我都食過，其實就唔討好我啦，就會令到更多嘅老人家就會中意食嗰種。
1: 我中意食肥豬肉，但係我唔中意食夾住肥豬肉嘅包。
0: 係，咁反而咧就叉燒包就會令到屋企人就會即係佢中意
1: 鹹魚咯，
0: 佢中意食又唔係嗰一種成個包型嗰種啊，係三嚿咁嘅麵粉咁樣。夾住
1: 佢，
0: 嗰種
1: 係
0: 嗰種嘅叉燒包，佢搣開一嚿上面就
1: 係
0: 有少少叉燒喺上面，嗰種佢哋會覺得好好食啦。咁啊，所以咧咩中國，你一講起包嚟講咧，
1: 花款好多，
0: 成日都講唔曬啊！呢一種包咁啊，當然咁啊，食邊種包都好啦，咁啊就食佢嘅地道，食佢嘅味道，食佢嘅當地。最好吃的一種代表性的包子，咁講起身回憶起身咧，都是一段美好的回憶嚇。
1: 總是會有一款啱你的包包。
0: 咁啊，雖然係有啱嘅包包，咁啊點講都好啦，咁啊都係希望大家喺個星期六日當中都可以吃到自己心儀的包啊。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度都係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我下次再見，唔知幾時候同你又做節目啊？係
1: 啊，今日星期五係咪啊？
0: 係啦，咁希望越嚟越快啦。係
1: 啊，咁啊，下星期一好似我自己做。
0: 係啊，咁啊，下次再見啦嚇。
1: 好，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八日，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带队前往古井镇、木洲镇，深入山塘、水闸等防汛关键点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洪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抗强降雨，以扎实举措、严实作风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影响，新会区连日遭遇强降雨，为有效应对恶劣天气，保障道路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近期区交通运输局集中开展防汛专项行动，并持续强化各项防御措施。七月以来，区交通运输局出动检查人员85人次，对32家企业和重点点位进行全覆盖排查，涵盖在建交通工程、客货运企业、驾培机构及渡口码头等，共发现一般安全隐患14项，已全部现场建立台账，督促厉行厉改，确保闭环消耗。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5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7月9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0%，较2024年上升1.25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还显示，2025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更高，群众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意愿增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插座旁边不要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不可以碰开关，这些小事都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新会沙堆那福乡著名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在清康熙3年5月，清兵镇压了造反余文、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新会香山、番禺、顺德、东莞五县沿海的居民再外迁30里。咁新会议会成为海界、城外至沿海的居民全部都要撤离。咁呢班迁徙的居民都扶老携幼咁样流入会城。时间嚟到清康熙4年10月，当时清廷亦都设置咗中路巡海大人，驻兵顺德同埋新会，扼守海界。根据官方调查数据显示，界外弃田2448亩，村民严重缺粮，饿死过千，弃童失路真系好阴功。当时会城各家各户都捐咗大米，差唔多有2000担咁多。在大云寺煮粥施舍俾6000多名村民以作充饥。当时高足就只得7岁，他父母带着除了他之外的兄弟前往番禺亚湖村搵食以维持生计，就将高足留在古六棵树和亲戚放牛。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太好。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2年，高足的父母见他继续都是体弱多病，亦都将他接埋过去亚湖村，跟住自己生活好有个照应。时间就是这样嚟到了清康熙7年，即是公元的1668年。当时千民结党造反，当时的巡抚王来任看到这样的不是对路，于是就向朝廷上诉。御史杨雍健亦都曾经一日上九疏，有直升镇朝野之余。咁王来任又力请佢继续上朝陈奏，等呢一班千民唔好造反啦，等佢哋可以返乡下服业。咁后咪朝廷亦都阴准咗，撤销咗中路巡海大人，复设中路水师总兵喺新会。呢一班千民就係咁样可以返去乡下服业。朝廷都批准咗啦，於是高足一家又可以再次返去那福乡歌树重建家园。唉，真係好事难成双，祸事不单行。就係咁样，高足一家人以为返去那福乡可以重建家园嘅时候，又遭到土匪麦亚宝洗劫那福乡，将高足嘅父母同埋一班嘅村民，差唔多有160多人，全部拐晒去黄梁都山巢，然后卖咗俾澳门洋人。被拐人士即是那班洋股，如果洋人不买的就被立即杀害，真是相当残忍兼血腥。遇到这样的灾难，高足一家可不可以幸免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讲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请 swag 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 swag 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佢前哥啊。
1: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 吓、啊！
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0: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田园深处咖啡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阿明由嘉琪演绎，晶晶由泳泳演绎。
8: 哇，师傅，你咁计一计咧，睇嚟开到间咖啡店都唔简单噶。
1: 阿明，我呢度嘅咖啡文化的确咧就系源远流长。听讲江门有超过2700多家嘅咖啡店，超越广州、深圳呢啲一线城市添啊！但系正系因为咖啡店多，所以咧其实都几卷下嘅。
8: 我知，睇下师傅你呢度啊，有咁多款咖啡卖9.9元就知啦。
1: 唔单止价钱要实惠，味道仲要正，装修亦都要有特色，咁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嚟你呢度打卡。我度好在咧，就有一班街坊撑住，家下都算系有啲口碑，生意都唔错嘅。
8: 咁开咖啡店咧，一直都系我嘅愿望嚟嘅。
0: 早晨啊，前哥。诶、哎，阿明哥，你都开支嘛？
8: 诶，萝卜妹。
0: 诶、哎，你两时候开支讲紧乜啊？开始倾紧啲乜嘢大解构啊？
8: 嚟同阿师傅啊商量下啲人生大事咯。
0: 人生大事，明哥，你要娶老婆嘛？
8: 诶、哎，唔系，我想要立业先，所以咧嚟揾阿师傅倾下点样开间咖啡店咁咯。
0: 嗯，
8: 但系咧又度唔掂啊，诶、哎，铺租又贵，人工又贵，竞争又大。
1: 点止啊，要装修得有特色先至可以吸引人，使唔少钱噶。
8: 嗯，
0: 可明哥，你有冇谂过去啲乡镇即系去咖啡店啊？我有个朋友啊，佢开麦酒呢度去咖啡店，都走得几好噶、啊。你想唔想去吹下景呢？
1: 木州乡下地方开咖啡店，有冇人帮衬噶？
8: 就系咯。
0: 唉，前哥你就 out 啦。人呢麦酒盏现最咸索，乡镇架咖啡融合发展模式，盘活汉字地块，打造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现在好多咖啡店啊，都好受欢迎噶。
8: 真系？
0: 嗯。我朋友间咖啡店呢就只打向口情怀，守旧而旧，保留啊现雷年间豪学屋嘅特色，好多游客特登过去打卡噶。
1: 豪学屋，
0: 嗯，
1: 饮咖啡，哎呀，咁啊真系要去见识下、啊。
8: 哇，呢间店好特别、啊，豪学墙，青砖瓦。哇，咁有年代感嘅。
0: 嗯，以前佢知呢就系汉字。

0: 地块嚟嘅，阿静静呢就用佢龟做绳级啊，系咪好有感觉呢？
1: 嗯，以前咧乡下啲屋就系咁噶啦，好亲切啊。
0: 佢话佢呢就叫做老字享受啊。
2: 嚟嚟嚟，试下我哋呢一度嘅招牌薄布啡茶。
0: 哇，
1: 嗯，好有层次感。上面咧系奶盖，中间咧系咖啡，底下仲有茶冻。咦，好有创意喎、
3: 啊。啊，系啊，静姐啊。你当初点会谂到过嚟乡村开咖啡店嘅？
2: 点解会嚟到乡村呢一度开咖啡店啊？嗱，呢一度以前系啲荒废嘅老屋啊，杂草丛生。但系我咧就觉得呢一度嘅豪学屋好怀旧啊！嗱，与其等佢烂响呢一度，嗱，不如改造成为大家中意嘅地方。
1: 哦，系为咗盘活村里边闲置土地资源。百千万工程成日都话要盘活闲置资源。
0: 咦，前哥抛我一段时间响铲，格局唔行晒咩？
1: 嘿，使乜讲啊？咁百千万工程又真系有料噶嘛？
2: 阿全哥就讲得啱啦。嗱，就讲木洲镇嚟讲啊，嗱，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着力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呢、这个大方向嘅发展理念。同我哋小方向嘅创业諗法不谋而合，所以呢就决定响木洲呢一度开一间自己嘅咖啡店啦。可以俾我哋嘅乡亲啊提供咗一个日常倾偈嘅地方，亦可以吸引游客，带动呢一条村嘅活力。咁啊就係力所能及为我哋嘅乡村振兴出一番力囉。
3: 啊，係啦，晶姐，呢度平时人多唔多
2: 㗎？周末基本上都係满座㗎，好多从大澳珠海过嚟嘅客人。大家都好鍾意呢一度咁舒適嘅氛围，冇城市咖啡店嘅匆忙紧凑，咁亦都可以抛开烦恼，抛开压力，悠闲咁样飲杯茶飲或者係咖啡呀。
1: 咁铺租呢贵唔贵
2: 㗎？比市区平一大截呀。钱啦主要係投入响装修同庭院嘅打造上。我哋坚持小而美、小而精嘅理念，唔搞大拆，
1: 越空间敞亮，既适合村民闲谈，亦都啱啲游客嚟打卡。嗯，呢空间敞亮，既适合村民闲谈，亦都啱啲游客嚟打卡。嗯，呢、这个定位准啊！
3: 哇，师傅啊，原来咖啡店可以咁样开噶、啊。
1: 嗱，徒弟，今日呢去咗木洲一趟，有咩感想啊？
3: 我觉得呢个乡村加咖啡嘅模式呢真係有得諗下喎。与其喺城市入边卷价格、卷装修、卷地段，不如呢去乡村俾特色、俾体验、俾情怀。
0: 嗯，明哥你觉得好啱啊。木洲镇嘅响铲架咖啡模式核心就系差异化。城市俾唔到嘅自然环境啦、享受气息啦、万散活海盐，佢之前包都有啊。
1: 咁你打算点搞啊？
3: 我諗住返我外婆嗰条村睇睇。嗰度有条老街啊，有好多闲置嘅老屋，我想搵翻间嚟改造一下。
0: 嗯，我觉得你条谂法都几好啊。自从八千万工程实施而嚟，乡镇发展真系好快啊，就好似木洲桥啊，其实唔但止盘活闲置自然，仲带动啲群众掌手，促进创业就业险呢。
1: 嗯，嗱，阿明，你咧就要记住三样嘢吓。嗱，第一咧，最好就可以收旧如旧，留住旧日嘅情怀。第二呢，要融入乡土元素，唔可以太过商业化。第三呢，就要带动村民，令到佢哋大家一齐受益。
3: 好多谢师傅嘅教导。
1: 希望响田园深处飘出更多咖啡香啦。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田园深处咖啡香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嘅嗰啲啊！快啲啦，快啲啦！
6: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
5: 哎呀！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6: 哦，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老腰啊！
5: 唔好意思啊！
6: 哎，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滴。喂，路边嗰啲绿化芒嚟噶嘛？就算摘翻屋企都唔食得噶。
5: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啊，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哎，我依家一只都摘唔到啊！
6: 中意食芒果去买啦，我俾两蚊鸡你买咯，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嘅咧。
5: 点解啫？你睇下，只只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噶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6: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咧，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嘅。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咧都种喺路边。果皮咧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咧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而且咧经常会喷农药噶嘛，有农药残留噶，
5: 仲食乜鬼啫？你早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7: 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陈亮呢，在酒楼上面见到街上那群流氓强抢女子，又见到个黄老三被人打到成身血污，问个伙计，听个伙计讲话是苏北山的所作所为。那陈亮就想，这个苏北山此世横行，追债强抢女子还打伤人，哼，这样的恶人我要治下他。等到挨晚，陈亮呢就摸入苏北山屋企，打算杀咗苏北山佢，将佢全家斩咗佢，斩草除根。一摸就摸到入苏府嘅内宅，见到有间大房，里面灯影摇摇，笑声朗朗。陈亮呢喺窗口装入去，见到嗰间大房间摆设得十分优雅。墙上就挂着名人字画、山水人物、工笔写意、花卉丛竹，靠着墙边摆着张大床，十分精致讲究。那个房间中间还摆着一张宣之台、几张宣之椅，有位四十几岁的女人坐正在中间。这个女人生得十分端庄大方，旁边企住两个丫鬟、两个仆妇喺度服侍佢饮紧香茶，几个人就有讲有笑，嘻嘻哈哈，嘈衣巴闭。陈亮一睇，哼，唔使问啦，呢、这个梗系苏北山嘅老婆。等我想办法捐入个房度，等埋苏北山翻嚟，一齐杀咗佢。陈亮人嘅袋住摸出火种。在外面拿了几扎柴草，一点就点着火。里面一班人呢就见到窗外有火光，有个丫鬟就打开窗口来看。哎呀，奶奶啊，不得了啊，外面着火啊。成班人就涌晒出来救火。陈亮就问窗口，一跳就跳入房，就想找个地方来匿。点知啱啱跳入去啫，里面苏府的家人呢一边嗌救火，一边推开房门入来。陈亮冇顶走啊，只好一捐就捐咗入床下底。咁花园啲火呢好快就救熄咗啦。成班女人又入返房，七嘴八舌。有啲又话梗係两位少爷仔唔小心玩火，留返啲火种喺住烧着啲嘢啦。有啲呢一味住抌心口，哎呀哎呀，吓死我啊，我冷汗都飙埋㗎。有啲呢又话吓到脚软。总之多嘢讲起啦。过咗阵，有人砰砰声敲房门。苏夫人就问：边个啊？入嚟啦！原来系个管家德福。苏夫人就话：阿福，乜嘢事啊？奶奶啊，老爷翻咗嚟啦！哦，老爷翻嚟就翻嚟啦，你咁急做乜啫？奶奶。老爷带埋个和尚嚟啊，老爷吩咐和尚要入奶奶嘅房坐喎，老爷叫奶奶快啲避开啊。个苏夫人一听心中十分唔高兴。啊，个老爷真係冇谱㗎嘛，咁大间屋有客厅有饭厅有书房，边度唔可以请人哋嚟坐啊，係个和尚嚟㗎嘛，点带得入睡房嘅呢？至老爷吩咐又不敢不从啊。夫人就叫到丫鬟快啲執拾好个房间。话得冇咁快，外面家人又嚟催促啦。奶奶快啲啦，老爷带住个和尚行緊入嚟啦。苏夫人就匆匆忙忙离开房间去递雪碧。只听得外面苏北山把声。师父， 我早就同你讲过啦，我屋企就如同你自己族家一样，无拘无束嘅。你鍾意去边间房坐就去边间睇啦。陈亮呢一床下底个心諗，哎呀，真係臭猪头有蒙蔽菩萨啦。嗰、那个恶人识埋啲咁嘅和尚都有嘅，唉，唔方系好人啦，入人哋女人个房坐喎，一定係花和尚。啱啱諗到呢度啫，就听到外边咔咔声笑，哈哈哈哈，啊，有人闹和尚唔系好人喎。我呢个和尚是最守信用啊，约好嚟呢就实嚟嘅。嗰陈亮一听，哎呀，济公嚟咗啊。啊，呢个和尚啊，原来佢捻化我喎、啊。佢叫我喺临安城床下底等佢。啊，我仲以为系乜嘢地方添。原来系乜位床下底，唔怪得我问咁多人冇过识啦。啊，呢个和尚点解会嚟到呢度嘅呢？陈亮就谂极都谂唔明。啊，又听见个苏北山讲啦，系，诶，师傅啊最守信用嘅，话嚟我屋企坐就嚟啦。咁济公点解又会嚟到苏北山屋企？点解咁多地方都唔坐，偏偏要嚟到苏夫人个房坐呢？原来呢，济公离开陈亮之后，同苏六两个呢就游山换水，一路行返临安。嗰、那个济公呢饮咗几杯酒，就边行边唱，初一就不烧香，十五不礼拜，前殿由他倒，后院任他怀，客来无茶饮，亲朋不接待，骂我由他骂，怪我任他怪，识透了炎凉，看破了世态，逍遥半日游，信步登临界。行行唱唱，游游换换，就嚟到临安城外。济公啊，对个苏六讲：，喂啊，苏六啊，唉，好攰啦，搵间酒馆唞下饮几杯先啦。入到间酒馆，哎，就见到苏北山带住个家人苏星喺度饮酒。苏北山一见到济公入嚟咧，慌忙起身相迎：，师傅，你老人家翻嚟啦，唉，一路辛苦啦，高国泰搵到未啊？济公就将高国泰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苏北山就快啲请师傅坐低。唉，师傅，你辛苦啦，嚟，坐低饮杯酒先。好，济公啱啱坐低啫，忽然间外边有个白衣公撑住支拐杖，摇摇噏噏就冲入嚟。个白衣公呢约莫六十零岁，银须白发，战嬲到块面呢猪肝咁嘅色，一入到嚟说话都唔讲句，举起拐杖照住苏北山嘅头就扳落嚟。苏北山俾佢失惊无神，一棍扑落嚟，连忙躲闪，连酒杯都打烂埋，啲烧酒淋到成身都系。苏北山就惊起上嚟啦，喂，韩老伯，我同你无冤无仇，从未得罪过你老人家，李令郎同我又系熟人嚟嘅，点解你同我咁过唔去呢？苏北山啊，苏北山，你啊，你人面兽心啊，你老夫今日就判却一条老命，同你同归于尽。我个仔已经去钱塘县衙门告你，我而家打你唔到呢，我就即刻去你屋企门口吊颈，死喺你屋企门口。我死咗我都去阴间地府告你啊！我睇你苏北山仲享得几耐。苏北山嗰两个跟班苏六同苏全呢，就一起捉住个白衣公啦，扶佢坐低。老伯，你坐低先啦，有话慢慢讲嘛。嘿，各位，苏北山呢个人呢，一向心地慈祥，乐善好施，最肯帮人噶。平生又冇做过咩阴质事， 点解呢位白发苍苍嘅老人家对佢恨之入骨，连命都唔要，宁可同佢同归于尽？究竟系乜嘢血海深仇呢？吓，咁啊，唔系讲话我同你唔知啊，连苏北山自己都一头雾水咧。只见济公笑眯眯，喂，老伯，咪咁火气住，饮杯茶，去顺下条气先啦，有话慢慢讲下。嗰个白耶公咧，见到一个和尚劝解，个调气就稍微顺咗啲，透咗阵大气就讲啦：和尚，你系出家人，唉，你就唔知世间人心险恶啊，有啲咁嘅狠心人都有嘅咧，就系呢个苏北山临安大绅士出名嘅善长仁翁、啊。做埋晒啲咁嘅阴质事，我个仔同佢有啲数目来往，争佢200两银。我仔最近生意唔好，铺头执笠。啊，呢、這个苏北山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即刻嚟追债。咁我个仔都已经托人去放款卖屋嚟还钱噶啦。啊！佢一日都唔肯等我，夹硬将我个细女抢咗去，话要嚟顶债。你话你话，有咁狠心嘅人都有嘅。苏北山一听，咚咚声用脚嚟抌地。喂喂喂，老伯，冤枉啊冤枉啊！我实在唔知呢件事。亦冇问你玲琅收过钱嘛，老伯，乜你敢嚟冤枉我嘅？个白耶公一听，系唔系啊？系唔系啊？你咁都唔认，我亲眼睇住噶啦嘛，我盲嘅咩？我同你搏命喺啦！讲完咧，又趌起身想攞拐杖嚟打啦。苏六同苏璇就快啲揿住佢。济公呢咔咔声笑，哎呀，苏北山啊，韩老伯，你两个都唔使急住啊，呢件事等我嚟处断啦。啊，老伯啊，你个仔呢就叫佢返嚟先，唔好去告状住啦。你唔使几耐啊，一阵间啊，我就搞清楚㗎啦。济公就吩咐苏六，快啲去拦截韩老伯个仔，快啲请佢翻嚟。个韩六呢就飞快赶住去，一阵呢就将韩老伯个仔韩文成带翻翻嚟啦。个韩文成呢啱啱俾人打到头破血流，个头呢仲用布包住，成身血污。一入到酒楼，见到苏北山坐度，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攞就攞去身边嗰张挑凳就扑过嚟要打苏北山，苏六同苏全两个就快啲抱住佢。苏北山就讲：贤弟啊，我同你相识多年，你争我200两银，咁我知道你最近手头紧，生意唔顺手，我冇派人去追债噃，唉，我仲打算送俾你算啦。点解你而家反而话我逼债？仲安个罪名俾我，话我抢咗你个妹至得噶。韩文成一听就更加火滚：苏北山，你咪恃住你有财有势，而家上嚟吓我吓我啊！我唔同你讲咁多啊！我去钱塘县告你。讲完呢，又趌翻起身走。济公啊，一手拖住佢，咪急住嗱嗱嗱，我同你几个一齐去见一个人。一见面就即刻案情大白，不必多讲㗎啦。於是济公就带住苏北山、韩老伯两仔爷就离开酒楼，一直向东行去，行咗两条街就入咗条巷，嚟到一家门口，济公就大声嗌：苏管家，送银两嚟啦！只见里面一个后生仔一边开门一边应：嚟啦嚟啦嚟啦！苏北山同韩老伯父子一见到呢个人，哎呀，三个一起扑上去捉住佢。 韩文成咧就揦住佢心口，你抢走我妹，依家喺边度？你快啲还翻俾我，还翻俾我！苏北山咧嬲到面都青埋，一连升咗个人几巴掌，畜生啊！你呢个畜生，你啲机过害死我！呢个系乜人嚟嘅呢？原来呢个人叫做苏福。呢个苏福呢，本来系金华县人，佢父亲呢就带埋佢逃难，无衣无食，就将佢用50两银就卖咗俾苏北山。苏福为人呢正乖伶俐，十分聪明嘅。苏北山呢亦好鍾意佢，就留喺身边做书童，后面又兼做阿跑腿，做咗苏北山嘅管家。苏福呢品行就麻麻地啦，有时呢就借住苏北山嘅名堂去敲诈勒索。苏北山多少听到啲风声，就话咗佢几次，知佢把口就认错，实在又冇乜改。苏福个人呢又鍾意饮酒，饮咗两杯呢就满口胡言乱语，喐下就摆个款嚟闹人。有日啦，佢又饮咗几杯酒，就喺门房住乱噏24。有啲好心家人呢就劝佢：阿福啊，好心啦，你把口啊收下啦，得罪人多称呼人少，饮咗两杯就乱噏啊。我哋苏员外最讲礼仪嘅，俾佢听到啊，佢实会闹你嘅。咁啊，何必呢？系咪盏自讨没趣？苏福借住几分酒意，大发酒癫啊！苏员外，你班人啊，正一怕死鬼嚟嘅。苏员外算乜啊？佢都靠我做嘢啫，冇我佢搞得掂啊？我怕佢，佢怕我啊！真啊！我苏福舍得一身剐，就敢把皇帝拉下马。咁啊，满肚铜臭嘅苏员外，我当佢唔系嘢嘅。你试下，有本事叫我嚟啊！嗱，叫我嚟啊！哈、啊！真系世间嘅事有咁啱啊，得咁巧噃。阿苏北山啊，啱啱喺外边经过嘅，乜嘢都听到晒。咁佢一向都知道苏福行为不检噶啦，呢回啊亲自听到佢咁放肆，苏北山就火滚啦，就吩咐家人同我叫苏福嚟书房见我。苏福嗰阵系知惊啦，打咗个冷震，当堂酒醒咗一半。嚟到书房，苏北山就对佢讲：苏福，你嘅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你一向招摇撞骗，胡作非为，我多次讲过你㗎啦，你完全不理。我苏家係积善之家，容不得你咁嘅人嚟到拜我名声。呢张系你卖身嘅契，呢个50两银嘅收据我唔要啦。从此你就离开苏府，另谋生路。苏北山跟住点火，将我咗卖身契。

0: 烧咗，吩咐家人以后不准苏福入府。佢嘅行李，佢赚到嘅钱财，统统任佢攞走晒啦。嗰个苏福呢，喺苏北山住咁耐，自己啊积咗几百两银噶噃，又买咗几大箱衣服。咁啊，苏福个心谂：，切走咪走，你惊我搵唔到食噶？苏福将银两衣服搬走晒，暂时呢就租咗间客栈嚟到住。咁啊，手上有银两，依家又冇网管，又冇事做，成日就闲闲逛逛，花天酒地。咁啊，识得个酒肉朋友叫做鱼通。呢、这个鱼通呢，爱好叫做火麒麟周身人嘅。咁啊，同埋苏福两个就臭味相投，结拜为兄弟。鱼通呢有个老婆，知啲两公婆呢一担担啊。个老婆呢亦系做埋啲唔三唔四嘅嘢，搞埋晒啲邪门歪道去做媒人有梁为娼，到处勾引啲良家妇女卖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江门网约车正式迎来一车一码时代，意味着每一辆合规网约车都将有一张专属的电子身份证。这标志着我市网约车行业监管正式迈入扫码可查、合规可诉的网约车监管3.0新阶段。一车一码指每辆合规网约车都会在车内粘贴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乘客上车后手机一扫就能立刻看到该车的车牌号、车辆型号、运输证号等关键信息。同时，乘客遇到违规加价、绕路载客、服务态度差等问题，扫码即可一键监督，全程留痕，闭环处理，不再口说无凭。7月9日，星汇、台山联合发布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启动2026暑假研学游，两地整合优质文旅教育资源，推出3日精品研学专线，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激活今夏研学文旅消费市场。活动重磅推出品读侨乡文脉，体验非遗匠心，探秘自然生态，3天2夜精品研学线路，串联两地核心文旅点位，覆盖人文非遗、生态科普、侨乡文史、红色教育、科学家精神等主题，实践性体验感突出，全方位展现武义侨乡独特魅力。7月9日，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据介绍，1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昨日，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古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岁七届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今日嘅加啲娱乐，开计今日嘅音乐时间1:07，接住落嚟嘅时间一直会去到3:00，都会有家乔陪伴大家嘅。今日嘅加啲娱乐同步开计，当然有我哋嘅视频直播啦。搜索星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呢个视频号就可以啦，同家乔一齐进行互动噶啦。见到唔少嘅朋友已经入咗直播间啦 ，Hello， 你哋好，咁啊都可以点一点赞啦。未关注主播嘅可以关注一波啊。带俾大家呢首歌叫《情书》啊，开嘅今日嘅音乐节奏。其实情书，有时候咧，我哋就话啦，书信啦，成为咗我哋呢段时间经常会忽略嘅形式啦，会开始啦，更加注重嘅就系选择翻一啲嘅电子嘅形式。咁但系其实啦，无论系实体嘅信啊，亦或系贴邮票啊、等邮差啊、拆信件啊咁样，去闻下张纸嘅味道，定系话而家咁样啦，就剔一剔，揿一揿键盘就可以留言。佢系一样嘅东西嚟嘅，只不过啦，有人就担心会唔会少咗温度咧咁样。

以前揸住书信呢，呢一种嘅期待啊，因为可以闻到纸嘅味道，可以有拆封信嘅仪式感，觉得好浪漫。但系而家嘅留言呢，可以即写即发，又唔需要等待，多咗一份即时嘅陪伴。所以温度呢样嘢呢，其实从来都唔关形式事嘅。写信嗰个年代啦，你愿意使半个钟头去写、去等、去盼望，嗰份心呢系温度。但而家呢，喺留言区打几句说话，话俾我知你今日做咗啲咩呀，心情系点样，想点咩靓歌，有冇食饱饭呀咁样。你呢刻同我去分享嘅呢份心同样系温度。每一次见到你哋嘅留言呢，就好似一封封嘅短信一样。我系收信人，你系寄信人。你写低嘅每一句说话呢，我都睇到，都收到，都会记得住。冇办法逐封逐封咁回信俾你啦，但係喺节目入边讲嘅每一句说话啦，都可能系我写俾你嘅回信。所以回应返之前朋友嘅留言啦，就话觉得好似信件更加有温度一啲，其实无论系乜嘢嘅形式都好啊，邮票定系像素，墨水定系表情包，只要系真心嘅说话咧，佢就会有温度噶啦。开头嘅时间啊，真系有啲煽情啊吓，多谢大家嘅留言，多谢大家呢段时间咧一直 keep 住关注我哋嘅直播间。当然啦，有多新嘅朋友咧，仲未入到我哋直播间嘅话，记得要搜索埋我哋嘅声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希望你嘅留言啦，继续系活跃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嗱，无论形式系点样变咧，我哋之间嘅连接咧，永远都喺度。

一早嚟到节目时间，等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不过咧，都先同大家讲讲啊，呢两日嘅时间咧都比较特殊啊。可能好多人嚟讲，今日就话普通嘅工作系星期五啦，咁样啊，即将会迎嚟周末。但系对于一班嘅家长同埋同学仔嚟讲咧，呢、这个就系即将要同暑假讲 hello 嘅时间啦。嗱，冇错，呢几日嘅时间学校都陆续放暑假啦。咁同学仔嘅心咧，可能都飘到去一啲泳池啊，飘到去啊冷气房啊，仲有一啲嘅好玩嘅地方啊，咁样啦，同埋冇闹钟嘅朝早。咁但家长嚟讲，心情 会比较复杂少少咧。一边就谂，仔女可以唞一唞啦，吓唔使咁忙于呢个学业当中啦。但另一方面咧，又惊佢哋咧屋企拆天啊。嗱，讲下呢段时间天气先。嗱，新会嘅天气一句讲晒啦，就好似同我哋斗气咁样啊。嗯，成日都落雨。咁但呢两日嘅时间咧就好翻少少啊，阳光同我哋 say hello。咁啊，转头会唔会再次横风横雨咧？咁啊，出门口嘅时候记得要多大把遮。周末嘅时间咧就晴间多云为主嘅吓，咪去到下个星期一方面咧又会开始落雨啦。所以就喺呢个放暑假同恶劣天气啊撞到正晒嘅情况底下咧，想同各位嘅家长同埋同学仔啦分享一下。首先要同各位嘅家長就即係傾下偈咁講啊，知道大家都好辛苦啦。暑假未到咧，已經開始諗緊點樣安排節目俾仔女啦，啊報啲興趣班啦，安排補習啊咁樣啦 ，plan 一啲短途嘅旅行。但係如果天氣唔好嘅話咧，所有嘢都可能會俾佢打亂曬嘅。咁啊，仔女如果喺屋企入邊比較悶嘅話咧，會唔會開始作反咧？咁你嘅耐性又會唔會隨之下降咧？其实咧，真系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啊！暑假嘅意义系咩咧？就系唔需要将每一日都填满嘅。有时你咩都唔做咧，喺屋企摊下、唞下，啊，同自己嘅小朋友一齐咯，煮翻个简单嘅午餐啊，可能都已经系最好嘅陪伴啦。啊，天气唔好，出唔到街都冇问题啊，屋企都系最好嘅游乐场啦。可能咧就攞翻一啲嘅以前啲象棋啊，或者系更多一啲游戏嘅玩具出嚟啊，甚至乎一齐整下蛋糕啊咁样啦，帮佢哋咧同自己嘅旧嘅玩具做一次断舍离啦，都系好宝贵嘅亲子时光嚟噶。所以其实咧，各位家长，你哋唔系导游嚟嘅，唔使每日都有行程嘅，你只系一个陪住小朋友长大嘅人啫，放慢少少冇问题噶、哦。

咁然之后各位同学仔咧嚟到有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啊，咁啊放假犀利啦吓，应付咗咁多嘅功课考试啦，终于等到暑假啦，知道你哋好想出去玩嘅，唔系但系呢排嘅天气麻麻啦，落街危险嘅话咧，真系要多加留意啊！觉得闷嘅话喺屋企啊，冇办法出去嘅，咪帮屋企人做下家务咯，或者攞翻一啲旧嘅玩具啊，或者砌图出嚟玩啦，可能都会有惊喜嘅。咁啊间中咧起身咁样再活动下，望下出。面嘅一啲雨嘅状态啦，其实都几舒服㗎吓，所以啦讲咁多就想同大家讲天气嘅情况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啊，落大雨嘅时候就唔好走去河边山边玩，唔好贪得意啦玩水啊，你永远都唔知呢个嘅水有几咁危险啊。咁同埋各位家长呢，真係要多加留意呢段时间嘅天气啊，咁同屋企人出门口嘅时候呢，最好都係准备多啲嘅雨具啦，同埋啦可以嘅话准备多啲嘅水鞋啊等等一啲可以换洗嘅一啲衫裤啦，都喺部车度系万无一失㗎喎。太嘅气息需要配搭一啲轻快嘅歌曲啊！呢首《Mojito》会唔会成为呢段时间放假嘅时候想轻松放松一下嘅首选饮品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7: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8: 铁血丹心赵珠江，新会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遮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

0: 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佢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信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佢仅凭十几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佢熟知珠三角桑基借林、河网密布嘅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佢单枪匹马深入借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七名伪军，缴获七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1: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于十日凌晨展开，首场比赛中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明显占据主动的一方，完全掌控了节奏。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后被马兹拉维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然而姆巴佩自己主罚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法国队错失领先机会。反观摩洛哥队，由于队内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缺少锋线箭头的反击质量不高，很难对法国队防线形成有效威胁。僵局最终在比赛第60分钟被打破，姆巴佩用右脚兜射完成得分，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第8球，领先后的法国队完全主导了比赛。第66分钟，登贝莱带球推进至弧顶处，右脚推射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下半场胜利后，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跻身4强，展现出极强稳定性。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迎来焦点对决，斗牛士西班牙在

0: 洛杉矶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四强。本场是极致传控体系与高速防反战术的经典碰撞，两队风格迥异，优劣势鲜明，对抗极具看点。本届西班牙队状态稳居顶级，球队完成新老交替，阵容年轻化且深度雄厚，至今保持不败零封战绩，攻防体系极为成熟，中场堪称世界级水准。卢德里镇守后腰，构筑防守屏障，佩德里、奥尔莫灵活串联调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天才亚马尔是核心进攻爆点，凭借速度与细腻技术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制造破门机会。西班牙打法稳健，擅长通过高控球率逐步消耗对手体能，压缩防守空间，短板集中在防线身高不足，防空能力偏弱，面对高空冲击和定位球存在隐患，且攻坚密集阵地战效率一般。相比之下，比利时本届赛事阵容残缺，隐患突出。球队最大致命问题是主力后腰奥纳纳伤缺，中场拦截硬度大幅下滑，防守体系出现明显漏洞，只能依靠高龄老将填补空缺，下半场体能极易崩盘。比利时优势集中在球星个人能力，德布劳内拥有顶级视野与长传功底，多库边路突破速度犀利，卢卡库禁区终结稳定，再加上库尔图瓦的世界级门线扑救，闪电反击战术依旧具备极强爆冷实力，但球队阵容老化严重，整体性不足，过度依赖巨星发挥，团队协同远不如西班牙。综合整体实力、阵容深度与赛事状态，西班牙体系完整，稳定性更强，容错率更高，整体占据场面与战术优势。比利时上线依靠个人发挥，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时间抵御西班牙的持续围攻。整体来看，本场比赛大概率节奏焦灼，西班牙凭借成熟体系掌握主动权，而比利时拥有极强反击爆发力，会对西班牙造成一定的危险。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Hello，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讲到演唱会嘅内容啊，呢排真系非常之多啊，可能亦都系顺住呢个假期嘅节奏啦。咁啊，家长又可以带住小朋友一齐去睇翻场演唱会啊，俾小朋友感受一下，自己中意嘅呢位歌手有啲咩魅力噶。咁啊，就喺啱啱过去嘅几日时间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就举办了一场的大型演唱会啊，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配套活动城市数字友好啊 ,Mars X 沉浸式演唱会。哇，好长啊，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啊，创低了冰丝带多项的演艺纪录，同时促成了两岸三地实力派女歌手的首度同台合作。今次的演唱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冰丝带首次搭建全景四面数字舞台，场馆的顶部巨型的天幕球体就搭配着地面沉浸式的地坪，虚实的光影可以融合在一起，打造360度的环绕视听效果。它都是奥运场馆转型数字演艺空间的标杆项目。刚才就说两岸三地实力派女歌手首度同台合作，那有哪些女歌手呢？首先来看看，就是这位的知名艺人张柏芝。很多人就发出那些视频出来了，我就今早已经看到这个演唱的视频，然后才再抄到这条资讯。除了张柏芝之外，还有中国台湾的老牌歌手徐怀钰和孟庭苇，还有内地的新生代实力唱将单依纯，四人同台合唱打破了地域的限。还有演绎了多首的治愈华语金曲。主办方就说邀请三地的歌手同台，目的就是以音乐作为纽带，拉近两岸同胞的文化距离。成场演出都不是单纯唱歌表演的，还有搭配着虚拟数字人伴舞，实时的山水光影特效，真的好像在看那时的奥运会那种特效感觉一样。融入了民乐的弦乐伴奏，又有90年代的经典抒情老歌，又有近些年的大热流行单曲。场馆就好爆嘅，好多人去睇啊！全网同步线上直播，你有冇关注呢？短短两个钟头，全网嘅观看量突破千万。好多人都话，张柏芝嘅现场真係好耐都冇见到啦。咁佢嘅整个妆造啦，都非常之好睇啊。不过有人就话啦，点解好似肥咗少少嘅咁样吓？咁佢而家都唔系话经常拍戏啦，同埋参加综艺啦。咁佢自己觉得呢个状态系最 fit、最健康嘅，有咩问题咧？

好啦，继续嚟关注娱乐资讯啦。咁啊，睇睇呢一条嘅影视方面嘅内容啦。嗱，中意国风动画历史题材嘅朋友，我谂之前都有听我讲过啦。追光动画嘅年度大作啊，《三国》第一部《曾洛阳》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啊，咁啊将会喺今日嘅同我哋见面啦。呢部嘅作品系由爆款《长安三万里》嘅完整主创团队操刀嘅。《长安三万里》我知道有唔少人咧真系易刷嘅吓，咁啊，所以追光动画咧靠住呢一部嘅《长安三万里》有足够多嘅粉丝群体噶啦，咁啊今次嘅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咧系追光全新嘅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啊！咁啊睇翻呢部嘅电影上线嘅话，今个周末肯定就会有好多嘅话题出嚟噶啦。咁啊，我谂热搜当中咧会有唔少关于佢嘅内容。咁啊，但系先嚟睇睇呢部电影啱唔啱你先啊！首先它是一部的动画，除此之外制作团队是走访大量的汉代历史古迹，查阅正史史料，精细地 复原了汉服的服饰、建筑、兵器、礼仪样。其实动画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可以很多时候想将一些画面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就不用怕说人要考虑这个物理引擎嘛，你不是下下用动画做得那么夸张嘛。但是动画呢是得的，它可以呢有咁样嘅效果，再结合翻啲嘅东方嘅水墨国风咁样啦，去做一个环境嘅一个渲染系冇问题嘅。战争画面咧可以通过咁样嘅动画制作咧，显得更加恢宏大气嘅。咁啊，人物嘅刻画方面咧就有啲难度噶吓，因为你点样去体现到佢嘅眼神嘅变化呀、肢体语言嘅表达啊，细腻得嚟要有温度啊，咁呢个就系动画要克服噶啦。但制作团队都有提到的，就是说这部电影呢打斗场面是有，但不是只是注重打斗场面，他想挖掘的是乱世之中每个普通人和英雄之间的取舍抉择。所以故事的内核是兼具这个历史厚重感和当代的观众共情的。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大人，都可以从中读懂三国开端的时代背景。我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特别中意玩啲三国类型嘅游戏噶。咁啊，佢应该就系呢一啲电影嘅精准嘅对应嘅观众啦。作为暑期档核心嘅动画电影，影片上映嘅时候咧，系同期推出咗多地嘅影院国风观影活动噶。咁啊，有唔少嘅朋友都约埋自己嘅同学啊，喺放假嘅时候咧，一齐去睇睇呢部电影。咁啊，既可以感受到动画嘅

刺激，又可以咧学到呢个历史，去感受到呢个厚重感。所以好多业内嘅影评人就提前咧就俾出一个高度嘅评价啦，就话首先啊，追光出嘅就已经有质量嘅保证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填补咗国产动画三国正史题材嘅空白。成为近期最受期待的国产动画，话时话啦，真系睇下时间啦。今个周末可唔可以抽时间去睇睇啦？嚟自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啊，呢位叫小乜乜乜嘅，我睇唔到你嘅全名啊，点一首《你还要我怎样》。

0: 系啦，电影方面资讯咧，真系想喺节目上面多同大家提提啊！因为2026嘅全国电影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180亿噶啦，暑期档多部影片接力上映啊！而《曾乐阳》近期系最受期待嘅国产动画，除此之外，仲有边一啲嘅电影系啱我哋去关注嘅咧？我哋持续嚟跟进下，咁一阵间啦，听翻首歌去段广告，我哋喺2点钟翻嚟同大家详细讲讲呢段时间啦。咁啊，话题度相当高嘅电影啦，俾多啲选择大家喺周末或者系喺假期啊，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去睇边一电影啱睇啦。合家欢电影咧，其实仲有好多部噶吓，我哋转头话俾大家知。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0: 不够。
1: 执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我系叱咤风云之五毛不胜嘅陈小春，我就系咁任性，就系中意听新媒电台，嚟都一齐嚟啦。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江门网约车正式迎来一车一码时代，意味着每一辆合规网约车都将有一张专属的电子身份证。这标志着我市网约车行业监管正式迈入扫码可查、合规可诉的网约车监管3.0新阶段。一车一码指每辆合规网约车都会在车内粘贴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乘客上车后手机一扫就能立刻看到该车的车牌号、车辆型号、运输证号等关键信息。同时，乘客遇到违规加价、绕路宰客、服务态度差等问题，扫码即可一键监督，全程留痕，闭环处理，不再口说无凭。7月9日，星汇、台山联合发布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启动2026暑假研学游，两地整合优质文旅教育资源，推出3日精品研学专线，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激活今夏研学文旅消费市场。活动重磅推出品读侨乡文脉，体验非遗匠心，探秘自然生态，3天2夜精品研学线路，串联两地核心文旅点位，覆盖人文非遗、生态科普、侨乡文史、红色教育、科学家精神等主题，实践性、体验感突出，全方位展现武义侨乡独特魅力。7月9日，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据介绍，1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昨日，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古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德国总理默茨9日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4: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5度，吹入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预计我区今日到12号系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7度。13到16号咧再次转为系唔稳定嘅雷雨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1: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没有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0: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打开收音机，

继续嚟关注呢一 part 嘅娱乐资讯，睇睇电影方面嘅内容。嗱，热推嘅刚才就提咗呢一部嘅《曾洛阳》啦，作为追光动画嘅啊三国嘅呢个系列开篇之作啊，第一部《曾洛阳》正式登陆院线喺今日时间啦。如果有时间咧，当然可以睇睇啦。咁啊，听日仲有一部嘅电影要上映嘅，就系《功夫女足》啦。哇，好多人都晒出咗自己嘅预售嘅画面出嚟啦。咁啊，呢张嘅票根咧已经攞到手添啦吓，预售三日破4500万嘅成绩啊！凌宣发凭星爷嘅名号爆火，相关嘅词条咧登上热搜啊！点解话系凌宣发咧？咁因为冇露面嘅，亦都冇铺天盖地嘅广告啊，净系一张嘅手绘嘅海报同埋一段嘅20秒嘅极简预告，直接引爆咗全网热搜嘅榜首。哇！真系好似佢呢个玩法咧，真系好高啊，非常高啊！咁可以话系反其道而行啊！周星驰时隔7年独立执导嘅《功夫女足》，咁呢部嘅电影有冇机会延续翻个少林足球嘅嗰个热度咧？嗱，阵容方面有迪丽热巴同埋张小飞，仲有张艺兴主演啊，融合翻星爷标志性嘅无厘头喜剧，搭配女足热血追梦嘅故事，讲嘅就系一班平凡女孩啊，靠功夫足球去改变人生。其实呢个数据咧都几夸张嘅，官宣8个钟头预售就破1000万，3日累计票房突破4500万，购票人次超110万，啊，全网嘅讨论量单日破3亿，连续4日就霸榜呢个文娱热搜嘅前排。嗱，有人就话啦，呢种反套路宣发嘅模式系佢先得嘅啫，吓常规嘅大片提前1-2个月就预热噶啦，星爷反而就靠国民情怀实现自来水热度。好多网友留言就话，净系周星驰呢3个字就值得入戏院啦，成为今个星期全网讨论度最高嘅电影话题。院线啊，全线加大排片嘅筹备，喺未来2日最值得期待嘅新作啊！想睇㗎，我想睇㗎。除咗係演员有一定嘅话题度之外啦，最紧要係睇周星驰嘅一个執导啫。唔知佢会点样将佢嘅无厘头嘅元素、喜剧嘅元素同呢啲我哋熟悉嘅演员去绑埋一齐。咁呢啲嘅演员又驾唔驾驭得到咁样嘅演绎方式呢？即入边真係太多话题啦。呢啲电影呢就係咁样嘅，你自己唔睇呢，你根本冇法评价佢嘅。因为你淨係睇一啲影评人嘅点评嘅话呢，佢讲嘅就唔一定係你鍾意嘅。又或者係佢讲嘅嗰个触动到嘅点，又唔一定係你会觉得有感觉嘅点。甚至乎你可能只係觉得佢嗰啲嘢我不痕不痒啫，我真正感动嘅唔係嗰度嘅咁。所以呢部电影真係要自己睇过先有资格去评一评啊。听日上映，唔知抢唔抢到靓嘅位置呢？吓，唔知会唔会同你拣翻同一个嘅电影院呢？又会唔会真係巧到同一场呢？

继续嚟关注电影方面相关资讯，好多朋友都喺我哋评论区当中留言啦，咁问到我嘅一啲睇法啊，咪对而家嘅 AI 歌手唱嘅歌可唔可以接受咧？网络歌曲咁样吓，我阵间啦，花啲时间同大家讲讲呢个话题啦。先讲埋电影先吓，唔好突然间断开啊，好割裂啊。嗱，讲下呢个电影方面嘅内容啊，呢段时间热映嘅有7月3号上映嘅《特立独行》，咁呢部电影嘅宣传片其实唔少嘅。就睇得佢嘅宣传片嚟讲咧，都会觉得有啲无厘头啊！即系起码我系咁觉得嘅吓，因为佢将呢个超级英雄嘅元素搬咗入嚟我哋呢个国内嘅环境当中，并且佢嗰啲超级英雄咧就唔系我哋熟悉嗰啲，好似以前漫威啊、DC 啊嗰啲咁样嘅超级英雄啊，佢系好接地气嘅超级英雄。然后呢啲超级英雄咧就要嚟到我哋呢边啊，县城嗰度啊，遇到各种各样嘅荒诞嘅困境，比如话咩办手续啊，层层盖章啊，要来回推搪啊，走局应酬啊，唔识敬酒啊，唔知呢个职场嘅话术应该点样啊，梅姨间啊得罪咗领导啊，呢啲咁样嘅喺超级英雄当中出现啊，真系佢将呢个嘅市井圆滑嘅生存模式放到入去超级英雄入边咧，都几有意思嘅。所以《特立独行》呢部电影佢讲嘅呢就唔係话一味係讲一啲超英雄嘅打交啊，而係要点样去守住本心，学识包容规则，喺超英雄当中呢同样都係咁样嘅意思。人情世故呢係一定都要去学识嘅咁样。就係呢部电影想要话俾我哋知嘅一个讽刺式嘅一个喜劇啊。呢部电影呢就都有科幻嘅外壳嘅，所以呢可以去睇睇佢呢，就係觉得可以有好多嘅好新奇嘅演绎方式。主演方面係白敬亭啊，我特别鍾意佢一部嘅连续劇嘅叫做好似叫做咩日啦、啊、我唔係一下唔好记得啦，就係讲个穿越嘅。记得嘅话喺嗰个评论区话俾我知啊。7月3号上映嘅呢部嘅特立独行就是白敬亭的另一部的新片啦。咁除此之外，仲有边个主演呢？仲有魏翔同埋张国强。咁呢两位都是实力派的演员嚟噶啦。咁搭配住白敬亭啦，呢、這个又有流量又有演技的呢、這个帅哥啊，我相信呢部电影咧都有佢的受众嘅。咁目前嚟讲，呢部电影的一个热搜词条都唔少噶。包括有白敬亭、魏翔新片演反差搭档，仲有咩特立独行啊，督中成年人嘅社交痛点啊，咁样全网嘅话题总阅读量咧突破45亿，上线四日嘅时间啊，内地累计票房系去到8000万，其实嘅成绩就并不是那么的优秀啊，但系亦都唔影响呢部电影咧成为好多人心中嘅好片。适合咩人啦？适合一啲嘅上班族啦、年轻嘅打工人啦、啊，中意一啲嘅现实讽刺喜剧嘅朋友啦，同埋中意生活化幽默嘅观众啦。咁啊，收工之后去睇翻呢部电影，放松解压一下咧，都唔错嘅。嗱，目前嚟讲咧，都有好多影院系保留咗5间同埋夜晚黑嘅黄金档嘅，咁啊排片都尚算稳定啊。想要睇嘅话咧，都可以拣拣。嗱，假期仲有另一部电影啱大家，合家欢动画《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呢一部嘅新作啊，7月1号北美上映，喺7月3号内地同步上映嘅呢部电影，总长90分钟。你啊以前有冇睇开《小黄人》嘅系列电影呢？其实可以话呢个 IP 都几稳定㗎。

哇，要感谢我嘅听众朋友，感谢乐儿妈咪喺直播间当中讲咗啦，啊，就系白敬亭嘅嗰部《不眠日》啊，嗰部剧集。如果剧荒嘅话咧，可以追追呢一部啊。如果未追嘅话，嚟讲到白敬亭嘅电影同佢嘅连续剧咧，其实系冇乜太大嘅割裂感嘅，因为佢好识去把握中间嘅度啊。有啲演员就唔系㗎，演连续剧演得好优秀，但一去到电影方面咧，就好难跳出嗰个电诶呢、这个电连续剧嘅框架。毕竟佢虽然都系喺电视当中呈现，喺银幕当中呈现，但系佢系唔同嘅板块嚟嘅。佢个方式啊，演绎嘅一个习惯，一个节奏系完全唔同嘅。系啦，记得叫《不眠日》啦。好啦，咁除咗呢个特立独行之外啦，仲同大家讲到合家欢动画《小黄人与大怪兽》，7月1号已经上映咗噶啦。咁目前嚟讲，呢部电影嘅口碑都相当唔错嘅吓。故事线咧设喺1920年代复古荷里活啊，咁啊早于呢个嘅角色格鲁出现之前嘅，咁一众嘅小黄人咧就周围揾自己靠谱嘅大佬，咁今次咧佢哋就迷上咗动画怪兽电影，一心咧想要入行做电影演员。其实咧都系一个致敬经典老电影嘅一个电影嚟嘅吓，所以入边会穿插住大量一啲致敬嘅彩蛋，嗰啲咩黑白嘅默片啊、复古怪兽片啊、经典嘅荷里活嘅桥段啊，随处可见嘅。咁如果你系一个特别中意睇荷里活电影嘅朋友，如果你系资深影迷嘅，咁你可以喺呢部电影入边咧逐个咁去挖一啲彩蛋出嚟。短视频平台咧大量嘅博主专门啊盘点彩蛋，冲上热搜嘅。咁呢部电影都冇乜门槛噶，睇小黄人基本上想要咔咔声笑嘅话咧，呢部电影 OK 嘅，冇问题嘅吓。咁啊，内地连续多日咧单日票房冠军，上映4日时间总票房突破8000万啊，排片接近系30%，远超同期其他嘅影片。海外嘅口碑都同样亮眼嘅。有冇留意过一个嘅评分嘅系统？叫烂番茄啦，咁佢嘅新鲜度去到93%啊，咁啊系佢嘅一个系列电影入边口碑算系最高嘅一部电影嚟噶啦。彩蛋丰富，致敬老电影诚意满满，但系主线嘅剧情系偏简单，适合放松观看。如果你唔系好想用脑嘅睇部电影吓，唔想烧脑嘅吓，咁啊就可以睇睇呢部电影啦，带埋小朋友一齐去当玩咁嘅性质睇啊。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2: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7: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嚟到两点半翻到嚟嘅节目内容啊，同大家嚟讲讲呢个行业当中嘅话题，讲到乐坛当中嘅一个 AI 歌手唱歌现象。点解会突然间讲呢？亦都系因为我哋乱我心啊，啱啱喺直播间咧俾咗个思路我。咁啱咧想同大家嚟介绍一啲嘅 AI 歌曲，亦都讲到呢个 AI 歌手方面嘅情况。我发现咧呢排我去采访呢嘅歌手咧，我都会问到佢哋嘅问题，就系话而家 AI 呢、這个。咁样嘅技术啦，越嚟越劲啦。咁对于佢嘅一个创作，同埋对于佢嘅演唱嚟讲咧，都会有冲击嘅。所以无论你系制作人啦，定系你系歌手本身啦，你都希望系通过佢去帮助自己啊，定系话会有担忧，惊佢取代自己咧？跟住落嚟先同大家讲下就系 AI 嘅歌手呢个角度先吓。即係其實咧 ，AI 有製作，亦都有演唱嚇。咁啊，但係其實 AI 翻唱啊，能夠大範圍走紅咧，呢個現象究竟係如何咧嚇？我覺得就唔好話一味去抵觸佢啊，亦都唔好話盲目追捧佢。我哋可以分幾個層面去理性拆解一下嘅。首先就係 AI 咧，佢真係可以大幅降低咗音樂創作嘅門檻嘅。我哋普通人啊，而家去到好多嘅軟件，即係都可以有咁樣嘅功能幫助我哋哼兩句，甚至乎咧自己。真係識少少嘅話咧，可以寫少少嘅音符啦。咁佢係可以幫你整首歌出嚟嘅咯。真係俾少少時間佢，可能一兩分鐘咧，佢就可以生成到。以前寫歌啊，要好複雜嘅一個流程嘅，門檻又好高，要識樂理啦，識錄音啦，要有專業嘅唱功啦。你普通人想要做一首完整嘅歌曲，成本好高，周期都好長。咁啊，而家 AI 歌手咧，你輸個名入去。甚至乎將自己把聲啊錄入呢個 AI 嘅素材庫入邊，幾分鐘就可以生成一首自己嘅歌啦嚇。咁咩短視頻嘅 BGM 啊、遊戲配樂啊、商場背景嘅音樂啊，甚至乎我哋呢啲短片嘅配樂啊，全部都可以快速產出，成本咧直接就斬咗起碼六成以上。好多獨立音樂人啊，同埋編曲嘅製作人啦，將 AI 已經當成一個輔助嘅工具。咁用 AI 咧可以生成一個人聲嘅初稿，然後再用人聲去修改、打磨情緒，咁樣可以點咧？慳翻大量嘅試唱同埋錄音嘅時間。再講翻咧，就係話好似一首歌做出嚟。我尋日啱啱咧同一個朋友傾偈啊，就係幫我整嗰個版頭嘅咧，畢業著個拜拜嗰個版頭嗰個位，我嘅好朋友 Robin， 同佢出嚟坐咗一段時間傾偈啊。因為佢係一個好優秀嘅音樂製作人嚟嘅，咁啊佢都講到呢個 AI 製作上面咧，佢就話真係 AI 咧，就算佢發展到幾咁勁都好啦，佢都冇辦法去取代到人聲，取代唔到人聲嘅咩咧？瑕疵感。以前唱歌咧系好多呼吸声嘅，就算我哋讲话李克勤唱歌咁劲都好啦，话佢好似啲气口咧都完全听唔出都好啦，但系佢都会有一啲位置咧，你系听得出佢系会有呼吸感嘅。嗱，同样嘅情况喺 Eason 嘅歌入边咧更加明显噶啦，佢会特登有时保留一啲嘅瑕疵感，就系佢每一个嘅换声位啊嗰啲声咧，佢会保留翻，然后咧再喺某一些嘅演唱嘅位置嘅时候咧，佢唔会用得咁叫做专业化嘅演唱，佢会学识去保留翻一啲嘅沙哑嘅感觉，甚至乎有啲撕裂嘅感觉。喺一啲嘅专业唱者嚟讲咧，觉得你咁唱咧就系发声唔标准嘅，唔科学嘅咁样吓。但其实咧呢啲先系更好咁表达我哋情感嘅一啲方式方法。咁你话你将呢啲咁样嘅想法放入去 AI 嘅？一个原始嘅嗰个制作思路入边，佢系好难去同你判断得到你边一刻想要咩感觉噶。虽然未来真系未知系点样嘅情况，但系目前嚟讲咧，佢好难达到咁样嘅效果嘅。但系咧，其实 AI 亦都可以带嚟好多正向嘅价值嘅。咁啊，仲有啲咩嘅层面可以去了解呢个嘅板块咧？听翻首歌，转头翻嚟再了解一下。

讲到 AI 创作上面，其实带俾我哋嘅正向价值有好多嘅。除咗可以大幅降低音乐制作嘅门槛之外，俾我哋普通人可以有更多嘅创作空间之外，佢仲可以突破我哋人类嘅生理极限，去拓宽音乐创作嘅可能性。其实真人歌手呢段时间好多综艺节目上面都系玩直播啦，你会发现啦，就算你演绎得几咁好嘅一位歌手，又或者我哋印象当中几优秀嘅一位歌手，可能喺现场咧都会有少少嘅一个即个偏音走音嘅，气息不稳嘅现象。但 AI 咧可以驾驭超高音同埋低音，就唔系话咁样唱得好劲就会系好优秀，而系佢可以24小时咁不间断咁产出。佢呢种嘅产出咧，可以帮助我哋去节省好多嘅试唱同埋录音嘅时间。又或者通过 AI 嘅形式去帮助我哋啦，做到更多嘅和音效果。你自己把声复制落去之后咧，你会自己试得到，诶，我用点样嘅和音嘅音阶嘅时候咧，令到呢首歌更加好听，就唔系靠自己去唱啦，而系靠 AI 去先帮你走一次。嚟讲咧，成熟嘅创作者就会将 AI 当成辅助嘅工具。之前采访吴若希，佢都系咁讲嘅。啊，哪怕再嚟讲咧，成熟嘅创作者就会将 AI 当成辅助嘅工具。之前采访吴若希，佢都系咁讲嘅。啊，哪怕再早期啊，胡鸿钧佢哋其实都系有咁样嘅想法，都系话会用呢啲 AI 嘅工具帮助自己，但系唔系完全替代自己。毕竟呢样嘢咧系科技发展嘅必然趋势嚟嘅，你唔可以全盘否定佢带嚟嘅创作便利同埋产业嘅创新。现阶段嚟讲啦，侵权咁泛滥，作品又空洞，挤压原创嘅问题咧系不容忽视啊。所以 AI 歌手未来嘅走向系如何咧？咁啊真系需要更多嘅政策啊，同埋更多嘅一啲法律监管咧，去俾到一啲嘅约束佢。就好似阿联我心讲嘅呢个 AI 歌手大头针啦，佢可以话系比较 top 噶啦，即系 AI 歌手呢个板块嚟讲，做得比较飙出嚟噶啦吓。咁啊，其实亦都系因为呢位歌手啊，即系呢个 AI 歌手啊，大头针啊，带红咗好多以前嘅老歌。即系其实嗰啲歌本身都好红噶啦，但系咧，即系可能随住时代嘅一个流转啦，仲有好多嘅新歌出到嚟啦，咁佢哋慢慢被淹没喺以往嘅浪潮当中。咁但系大头针嘅演绎咧，又可以俾我哋知道，哦，原来某些歌用咁高嘅音域去演绎嘅时候咧，佢嘅感觉系完全唔同噶。咁呢啲又赋予咗全新嘅灵魂同埋人世嘅故事入去啦。你问我嘅话，我就会将佢当成工具，亦都会将佢当成一种欣赏音乐嘅另一种方式。但系无论如何，佢都取代唔到所有歌曲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喺我哋内心当中嘅震撼。跟住又提到话，网络歌曲啊，以前咧一首网络歌曲想做出嚟嘅时候咧，唔系咁容易噶。甚至乎我哋好多人话，以前啲网络歌曲啊，有啲挂上呢个土嘅标签啊，捞嘅标签啊咁样。但系咧，当我哋而家听翻转头咧，我会发现啊，嗰阵时制作人咧同埋歌手咧系真系花好多嘅心机去制作，甚至乎咧佢哋嘅技术咧比翻喺而家嚟讲咧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喺短平快嘅时代做嘅歌曲咧，乜嘢都系话要快，要即刻感染力，冲出嚟嘅咧根本就冇一个嘅俾我哋去层层递进嘅情感嘅铺垫，所以。网络歌曲佢唔系差，只不过咧喺整一个嘅浪潮当中啊，我哋可以有筛选嘅空间，或者我哋有一啲嘅音乐榜单啊，俾到一个评判嘅标准我哋，我哋自自然然咧就会觉得哦，网络歌曲佢上唔到榜啊，系咪就代表佢差啲咧咁样？其实唔系。每一首歌都有自己嘅受众，每一首歌都有值得去欣赏嘅地方。而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首的网络歌曲是排到比较高的位置呢？

系每一位歌手都有机会会被人摆上固定嘅标签嘅，比如咩情歌歌手啊、国风歌手啊、网红歌手啊，甚至系咩影视嘅主题曲专业户啊咁样。咁其实有冇需要去刻意摆脱标签呢？嗱，其实标签佢唔系一个洪水猛兽嚟嘅，唔一定要强行去摆脱佢，但又绝对唔可以被标签困住自己。要突破标签就唔好话一下子咁劲咁样去扭转自己嘅形象，可以渐进式嘅跨界啦，咁样就几好噶啦。咁啊，从呢个抒情歌手一下子啊整一首嘅重金属歌曲啊，甚至乎出一张整张专辑出嚟，观众系接受唔到噶。有试过咁样噶，阿 J J 林俊杰都试过啦。啊，之前咧佢一直都系呢个情歌抒情嘅为主啦，突然之间咧整一张专辑出嚟啊，咁啊就系有杀手嗰首歌嘅专辑啦。然后好多朋友咧就嗰一刻接受唔到。虽然之后慢慢咧都系接受咗佢嘅想法啦，并且亦都系知道咗佢有更多嘅可能性，但系嗰一刻佢系接受唔到。所以啦，标唔标签呢样嘢咧，唔单止系对于歌手啊，对我哋个人都系一样嘅吓，冇必要话刻意去强硬咁样去摆脱自己嘅标签。初期咧，善用标签去站稳脚跟，都系一个好好嘅操作嚟嘅。当标签限制我哋嘅发展嘅时候咧，咁你咪慢慢咁渐进式咁去拓宽自己嘅边界咯。真正优秀嘅喺职业当中、行业当中嘅高手咧，佢系拥有专属嘅个人特色，又可以驾驭多种嘅风格，呢啲咧就唔会一世咁困喺单一个标签入边噶啦。喺你嘅领域系咪都一样啊？咁啊，你呢段时间需要突破嘅系乜嘢咧？又会唔会俾到一啲嘅启示你啊？好啦，咁啊 ，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邵凯琪同方大同合作嘅《复刻回忆》，真系好挂住方大同。在一首一首的歌曲当中再一次纪念他。结束今天的节目时间，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间，拜拜。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0: 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午3点，
11: 唱响新会，
12: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9: FM 98.3新会电台。
13: 983生物简报。
1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江门网约车正式迎来一车一码时代，意味着每一辆合规网约车都将有一张专属的电子身份证。这标志着我市网约车行业监管正式迈入扫码可查、合规可诉的网约车监管3.0新阶段。一车一码指每辆合规网约车都会在车内粘贴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乘客上车后手机一扫就能立刻看到该车的车牌号、车辆型号、运输证号等关键信息。同时，乘客遇到违规加价、绕路宰客、服务态度差等问题，扫码即可一键监督，全程留痕，闭环处理，不再口说无凭。7月9日，星汇、台山联合发布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启动2026暑假研学游，两地整合优质文旅教育资源，推出3日精品研学专线，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激活今夏研学文旅消费市场。活动重磅推出品读侨乡文脉，体验非遗匠心，探秘自然生态，3天2夜精品研学线路，串联两地核心文旅点位，覆盖人文非遗、生态科普、侨乡文史、红色教育、科学家精神等主题，实践性体验感突出，全方位展现武义侨乡独特魅力。7月9日，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据介绍，1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昨日，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 《古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德国总理默茨九日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5: ！Vinny 姐嚟睇下啦！
1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5: 全哥咁样啊？
1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喂，上车啦！
17: 去边啊？
1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啦！7月10日星期五，欢迎你下昼时分3点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这个礼拜五啦，咁啊继续有海林啦，就喺度陪住大家噶吓。哇！一唔落雨啫，大家都感受到咧，就话哇个太阳好犀利啊吓，真系感觉到咧就系、是、即系行两步啊出晒大汗嗰啲 feel 啊吓。嗱咁啊，其实今朝早啦，咁啊呢个台风嘅消息啦吓，咁啊又冲上咗呢个热搜第一啦吓。嗱，台风巴威啦，听讲改咗路线咯。从中央气象台一个最新的个台风路径去看、这个台风巴威就会是直扑浙江温州的方向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在昨天也是由超强台风级别就是减弱为强台风级别、也都看看就是、中央气象台今日早上就是继续发布了一个台风的橙色预警的、来看看就它的中心、今早上的时候就是在台湾的基隆市啊，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嘅西北太平洋嘅洋面嗰度嘅，咁啊预计咧佢会以每个钟头15到20公里嘅速度啦，向西北嘅方向移动，咁啊逐渐咧就向敏捷嘅沿海靠近啊，咁啊亦都会喺听日晚上啦，就会喺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嘅沿海嗰度登陆，咁啊登陆嘅时候咧就系强台风嘅级别或者系台风级，咁啊登陆之后咧就系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啦，咁啊强度系逐渐减弱。嗱，我哋广东嘅天气啦，咁啊预计咧就今日到12号啦，咁啊就会系高温炎热，并且伴有分散嘅雷雨，局部地方咧雨势就会比较强烈嘅。咁其中11号咧，大部分嘅市县咧最高嘅气温咧就会上到35到38度啊，局部仲去到39度。咁受到呢个巴威外围嘅环流影响，咁10号嘅夜间到11号啦，粤东海面啦就会有西南风6到8级，阵风9级嘅。嗱，而家正值暑期啦，咁大家咧都会有一啲嘅暑期嘅行程安排噶吓，咁特别咧就一啲嘅海岛游嘅朋友啦，咁尤其是咧就话啊谂住往粤东方向嘅朋友咧，就要啊及时去计划调整一下啦吓，咁因为遇上一啲嘅台风天气嘅话，如果你咧就往敏捷嘅方向嘅话咧，咁就要去留意一下。嗱，咁睇睇咧就我哋江门嘅天气嚟讲啦，咁系10到12号啦，都系呈现高温为主啦，咁局部地方有阵。

最高气温咧就36到37度，咁啊喺呢度咧都要提醒大家啦，注意防暑降温啊。咁啊13到16号嘅话咧就系会转唔稳定嘅雷雨天气啦。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啊！咁啊喺度啦，亦都系同大家啦，就系关注一下啦，就系我哋一啲健康生活啦吓。咁啊，原来有一味咧好厉害嘅中药啊，比红枣又补血，比北芪咧又补气。咁啊，原来我哋夏天咧咪成日觉得自己咧就系话，哎呀出好多汗啦吓，咁啊都系适当嘅时候要补翻一下嘅吓。咁啊，点样去补法咧？咁我哋又同大家咧一齐嚟学习一下吓。有啲时候咧，我哋咪觉得哇，天口又兴啦，人又好热啦，就话即系成日啦，都系啊，做乜咁热嘅咁吓？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系有一啲咧，就话即系你踎低起身见头晕啊嗰啲咧吓，咁啊就面色又唔系咁靓仔啊咁样吓。咁啊，其实咧就即系除咗话天口比较兴之余啦，咁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都系我哋属于一种咧，就话气血嘅一个亏虚嘅。咁啊，李时珍啦喺《本草纲目》里边亦都系写得好明白啦，就话食品以荔枝为贵，而枝咧。脂液咧就以龙眼为粮咁话嘅，咁即系话我哋夏天出汗多咗，咁啊气咧就系、是、啊随

主的汗呢就射泄了，汗血就同源的气血呢都在度往外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呢就说要适当地去补一补。那么补什么呢？那么除了荔枝，有些人说容易上火燥之外呢，原来有一味养生果，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吃到它，就是桂圆了。

温啦、归心脾经，咁啊亦都嘅功效咧就系有补益心脾啦、养血安神啦、主治我哋气血不足啊、心悸啊，仲有咧就系健忘、失眠啊、血虚萎黄呢啲嘅症状都得嘅。嗱，喺我哋好多嘅一啲嘅医学嘅名著里边啦，咁啊都有记载啦龙眼嘅呢个好处啦。咁啊而呢一个营养学嘅检测都证实啦，桂圆啊含有呢一个嘅多糖啦、铁啦、优质嘅蛋白啦，仲有维 C 啊、抗氧化啦吓，咁可以提升我哋嘅免疫嘅功能嘅吓。咁啊的确咧就系属于一个嘅四季温和嘅一个调养嘅食材。嗱，咁啊桂圆嘅核心功效啦吓，咁啊就系气血相补、养心安神、健脾养胃、健脑益智、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既然这么好，大家又要认识一下，我们平时就说我们摘回来就是吃鲜果龙眼。龙眼和桂圆原来不是一回事来的。有人就觉得我就吃龙眼就得了，是不是我想补气血、很多人分不清龙眼和桂圆。新鲜的时候就叫龙眼，它晶莹剔透、鲜嫩多汁，是生果食用。而晒干之后的龙眼就叫做桂圆，它的颜色就会是深褐色一点，就会是炒蒙蒙这样的。但是原来晒干了的龙眼变成桂圆之后，它的药效就翻了好几倍了。因为新鲜的龙眼啦，咁佢水润清甜，但药性系偏弱一啲嘅，咁只可以当作呢个水果啦，咁解解大家嘅嗰种嘅思念啦。咁但系桂圆就唔一样啦，因为佢经过咧就系呢一个嘅晾晒脱水去炮制啦，咁营养高度咁样浓缩咗，又能够温养我哋嘅心脾，补血安神，药力咧就会大幅提升。咁亦都系药典收录正规药食同源嘅药材，咁适合四季食疗去调养。所以呢我哋要使用这个嘅桂圆嘅时候呢，就要分清我哋唔係要用鲜果，而係呢就係要用呢个嘅干果啦。嗱，咁啊，讲到桂圆嘅到底核心产区咯，嚟自我哋广东高州啦、福建嘅莆田啦、广西嘅合浦啦，咁啊都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区嚟嘅，咁啊亦都系积温充足啦，呢个红瓤又有呢个嘅微量元素啦，果肉厚、核细、多糖含量咧就更高一啲啊。嗱，咁啊，龙眼睇嚟咧都系全身都系补噶吓，嗱，桂圆肉啦，咁啊呢个核心食疗部分啦就补气血、安神健脾。咁啊，龙眼皮咧原嚟剪碎佢咧就外用，系可以咧就系止痒止痛，咁啊同埋咧就缓解呢个荨麻疹嗰啲皮肤瘙痒噶吓，咁啊敷喺啲皮肤嗰度咧就一定功效嘅。咁啊，另外龙眼核咧咁佢内服咧就能够系理气化湿，外用咧就系止血、改善烫伤。湿疹啊咁样嘅，哇！真系俾我哋充分咁咧，就话解构一粒龙眼啦吓，咁啊原嚟佢都真系有咁多嘅益处。咁啊不过咧，就有人就话即系食呢个龙眼容易上火，咁啊究竟咩原因啊吓？咁啊点样解决咧？嗱，原嚟咧就呢一个嘅龙眼啦，即系桂圆嚟讲啦，因为佢咧就系性温啦，含糖量高啦，咁啊如果阴虚火旺啊、痰湿体质嘅朋友啦，过量食用嘅话咧就容易口干咽痛啊，生痘痘啊，上火啊咁样吓。咁解决嘅办法咧，当然你就唔好食咁多啦。明知自己系呢啲阴虚火旺体质啊、痰湿体质嘅朋友，咁你就要控制个量，唔系话唔食，每日唔好超过咧就系十粒以上啦吓。咁食几粒冇问题嘅。咁仲有食嗰阵，你可以搭配翻咧一啲嘅凉性嘅食材啦吓。咁譬如话麦冬啊、百合啊、仲有菊花啊、莲子心啊，咁一齐冲水啊都可以嘅。咁食用之后，记得要多饮温水，咁啊要稀释咗口腔残留嗰啲嘅糖分啦，咁啊同埋夏季咧真系搭配嚟莲子心咧，就系交替咁样去饮用啦，其实就可以引火下行、温补啦，而又唔上火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7: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6: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8: 乐享每一天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我哋嚟睇睇又有一个嘅政策方面嘅一个消息啊吓。嗱，咁明年开始啦，咁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呢个车船税方面啦，咁亦都有呢一个嘅调整。嗱，经国务院啊咁批复同意啦，咁财政部咁仲有咧就系税务总局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啦，近日就联合发布呢一份嘅公告嘅，咁就系调整我哋嘅节能汽车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嘅一个优惠政策。嗱，咁啊当中啦，就系呢一个嘅要调整之后嘅情况系点样咧？就从2027年1月1日开始啊，就会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嘅政策。咁啊，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啦，仲有呢个插电式含增程嘅混合动力嘅汽车。咁啊，仲有呢个燃料电池商用车咧，就免征车船税政策嘅。咁啊，纳税人啦，咁啊，新取得咁同埋咧，就系呢个本公告实施之前已经取得的上述类的车型，亦都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和、这个实施的一个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这个、去进行征收这个车船税、我们很多的街坊朋友第一时间就关心就说、我们一些普通家庭、我们的家庭用车有没有受到影响先。第一时间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说、对于我们即是这个的私人 去使用的、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乘用车啦，这个的电动车啦，咁啊纯电动车啦，咁啊就唔冇受到影响，咁仍然都系唔需要交呢一个车船上用税。咁啊而呢一个嘅燃料呢个燃油车嚟讲啦，更加咧就系同呢一个嘅呢个政策嚟讲咧就系唔相关啦，咁啊更加咧亦都系唔涉及到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等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争夺于10日凌晨展开，首场比赛中，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明显占据主动的一方，完全掌控了节奏。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后被马兹拉维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然而姆巴佩自己主罚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法国队错失领先机会。反观摩洛哥队，由于队内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缺少锋线箭头的反击质量不高，很难对法国队防线形成有效威胁。僵局最终在比赛第60分钟被打破，姆巴佩用右脚兜射完成得分，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第8球，领先后的法国队完全主导了比赛。第66分钟，登贝莱带球推进至弧顶处，右脚推射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下半场胜利后，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跻身4强，展现出极强稳定性。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迎来焦点对决，斗牛士西班牙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4强。本场是极致传控体系与高速防反战术的经典碰撞。两队风格迥异，优劣势鲜明，对抗极具看点。本届西班牙队状态稳居顶级，球队完成新老交替，阵容年轻化且深度雄厚，至今保持不败零封战绩，攻防体系极为成熟，中场堪称世界级水准。卢德里镇守后腰，构筑防守屏障，佩德里、奥尔莫灵活串联调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天才亚马尔是核心进攻爆点，凭借速度与细腻技术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制造破门机会。西班牙打法稳健，擅长通过高控球率逐步消耗对手体能，压缩防守空间，短板集中在防线身高不足，防空能力偏弱，面对高空冲击和定位球存在隐患，且攻坚密集阵地战效率一般。相比之下，比利时本届赛事阵容残缺，隐患

0: 突出。球队最大致命问题是主力后腰奥纳纳伤缺，中场拦截硬度大幅下滑，防守体系出现明显漏洞，只能依靠高龄老将填补空缺，下半场体能极易崩盘。比利时优势集中在球星个人能力，德布劳内拥有顶级视野与长传功底，多库边路突破速度犀利，卢卡库禁区终结稳定，再加上库尔图瓦的世界级门线扑救，闪电反击战术依旧具备极强爆冷实力。但球队阵容老化严重，整体性不足，过度依赖巨星发挥，团队协同远不如西班牙。综合整体实力、阵容深度与赛事状态，西班牙体系完整，稳定性更强，容错率更高，整体占据场面与战术优势。比利时上线依靠个人发挥，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时间抵御西班牙的持续围攻。整体来看，本场比赛大概率节奏焦灼，西班牙凭借成熟体系掌握主动权，而比利时拥有极强反击爆发力，会对西班牙造成一定的危险。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0: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12: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嘅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自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 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欢迎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逢周五啦，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都会有我哋嘅乐享好店啊，咁啊有我哋嘅乐享探店之旅啦。嗱，咁啊今个星期啦，咁啊会有伟照出动啦，带大家咧就系要探一啲嘅食店嘅。啊，而家咧就系发现喺我哋嘅城区里边啦，就有好多啦，都真系俾大家咧就话好深印象嘅，有一啲嘅食店啦，可能佢真系喺你个呢个社区。呢、这个圈里边啦吓，咁屋企楼下啊，又或者咧就系自己住嘅嗰、个嘅区域里边啦，都真系好有朵嘅吓。咁啊行过路过啦，可能都会见到里边咧就话哇人头涌涌啊，好有烟火气啊咁样。咁啊亦都会发现咧就有唔少嘅朋友啦吓，咁啊哪怕咧就话去咗外地去工作啊吓，咁啊生活啊，咁一翻到嚟屋企咧，都必然咧就会系呼朋唤友咁啦，就话去到呢啲咁样嘅我哋。一啲好熟悉嘅店铺里边啦，就系一齐去见个面啊，食餐饭啊，咁样啦吓，咁啊去分享一下自己一啲嘅见闻啊、乐事啊咁。咁啊，的确咧就系有好多啦，就系真系充满住啦，就系烟火气息啦，充满住人情味嘅店铺。嗱，咁啊，今期啦，伟照就会系带我哋咧，就系去一间真系好熟悉嘅店铺嗰度吓。咁话唔定你都有去帮衬过噶，我哋嚟听听下。
2: Hey.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伟昭。今日又带住大家去尝试啲大排档，同埋佢哋嘅粤菜新回味嘅一个嘅菜式嘅菜馆啦，嚟到少能美食呢度对话一下我哋嘅负责人阿能哥。能哥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5: 阿能哥你哋个装修咧，其实就好有我哋嘅粤菜嘅风味嘅。咁然之后咧，你入到嚟咧就大厅啦，又有房啦，咁样。你哋呢度可以坐到几多位嘅？呢度
6: 啊，十人位左右。反正都系以农家趣味式坐到十人位噶。
5: 都系主打大排档嘅口味，粤菜嘅风味。
6: 冇错。
5: 即系其实主要系边啲嘅风味多嘅咧？其实
6: 以小炒啦，天冷就火锅啦，还有噶。喜庆筵席啊！我啲就接嚟做噶。
5: 咁你哋都即系个业务都几广噶喎。
6: 系啊，因为呢度啲人有时啲入伙酒啊、几围啊，我哋接咗嚟做，同埋啲生日，还有啲满月酒啊，我哋都做嘅。
5: 而且你哋呢一边咧，好似喺东庆南路啊呢边系嘛？
6: 系冇错。
5: 东庆南路边有好多嘅小区，旧式嘅、新式嘅都有，所以其实你应该有好多嘅居民咧，都一落楼。就食到我哋家常菜啦，
6: 系我呢度的生意都算好俾面嘅，啲街坊啊各方面，即系嚟食我啲特色菜啊，有好多嘅。
5: 讲到特色菜嘅话咧，就梗系要问一下我哋能哥嚟到少能美食呢度有啲点样嘅特色菜食啦。嗱，可唔可以介绍下先？
6: 可以，我哋有个陈皮啊，我新会人嘅陈皮水鸭汤系嘛，煲冬瓜咁啊，还有啲。啲煲仔類噶，啲蜜汁排骨煲啊，呢個家庭菜，小朋友啊，啲大人啊送飯啲好受歡迎噶。
5: 講翻呢個嘅陳皮先啦，陳皮冬瓜水鴨湯，可以講係我哋新會都幾標誌性一個嘅地道美食嚟嘅。
6: 係啊，
5: 我想問下你哋咧，用陳皮咧，你哋有冇啲咩講究嘅？即係話要用幾年皮啦，或者用到邊度皮啊？你哋專業選過出嚟啦咁。喺陳皮方面有冇啲特別嘅貨品品質嘅保證嘅，
6: 都有噶，呢啲因為啲陳皮呢啊，陳皮呢啲啊，我住閃咋，因為我之前係每一年我就摘啲陳皮翻嚟，啊啲金翻嚟自己製作，即係循環再用噶，即係一般就六七年左右就 OK 噶啦。
7: 哦，即係都用到六七年嘅皮。
6: 是啊、
7: 而且真係你即係六七年前去收翻嚟，自己曬曬乾之後就擺，擺到六七年咧就供自己嘅餐廳攞嚟用咁樣。
6: 冇錯冇錯，
7: 好、啊、多朋友咧都係食即係出去食飯啦，大多數食到嗰啲五年嘅啫。你哋六七年咧真係喺市面上嚟講啊，比較少會食到咁高年份
6: 嘅咯。係啊，呢啲自己生意咪用心去做咯，係、
7: 啊、
6: 嘛、
7: 啊？真係用心去。傳承陳皮的文化，亦都做好陳皮的味道。
6: 冇錯。
7: 咁另外你講到頭先嗰個蜜汁排骨咧，我哋平時叫做紫蘇排骨就食得多，蒸排骨食得多。呢、這個蜜汁排骨咧個味道有冇啲咩特別唔一樣嘅咧？即係你調配咗之後。
6: 啊，佢底甜甜酸甜酸飲啦。啊，我用啲煲仔醬係自己調嘅。啊，以前係飲食公司啲師傅遺留落嚟俾我嘅。
7: 嗯。
6: 啊。
7: 嗱，呢個菜。系啦，同大家透露一下啦。其實阿文哥咧，既係老闆，亦係員工，因為佢自己親自落廚嘅。阿叔其實品質方面咧，就係你梗係自己親手親力親為，親自去監督同埋出品。咁其所以話點解話嚟到我哋少能美食呢度咧，揾阿文哥傾偈最啱咧？因為佢每個嘅細節，每個嘅味道，佢都好特別清楚啊。除咗呢個蜜汁排骨之外咧，仲有啲咩菜式可以推薦一下？
6: 還有啲雞啦，係嘛？我哋啲雞都係啲雞風生意嚟嘅，基本嚟佢都食雞嘅。
7: 嗯，
6: 因為我用呢個時候季節性要有荷葉啦，冇嘅時候我就紅棗幾支蒸咯。
7: 嗯，
6: 啊，
7: 荷葉蒸雞
6: 係，因為呢啲雞係我自己喺鄉下嘈嘅。
7: 哦，
6: 啊，
7: 即係雞都唔係入貨嘅，係自己嘅。
6: 係，
7: 係、哦、
6: 自己鄉下嘈，即係有嘅綠化肥，我哋養多啲雞喺度。咁樣嘅，
7: 啊，即係由得佢哋自己走地，走地咗之後咧，再過嚟咧，咁呢個肉咧就會更加煙韌啲啦，食起身個質感會更加好啲，鮮啲啦。
6: 係啊，冇錯啊，你哋嘗試一下，真係不妨嘗試一下。
7: 嗯，咁啊，除咗呢個嘅排骨啊、雞之外啊，仲有冇啲咩魚啊，或者豬啊，或者其他嘅小炒之類可以推薦下？
6: 有啲魚啊，呢個時候係嘛？啲馬頭魚啊，用吉皮嚟蒸啊，蒸啊，啲薑蓉吉皮啊。好多人餐廳都冇嘅，因為啲吉皮係我過年之前等落嚟㗎，啊，所以還要吉皮蒸，
7: 嗯，
6: 呢道菜喺呢度就好接受㗎。
7: 而且好香㗎喎，其實呢個香味咧就可能會辟到些少呢個魚頭嘅嗰個腥味，其實會更加豐富啲嘅口感啊，會唔會嘅？
6: 會，佢仲係特別甘香，有嗰啲啊。以前有風味，即係十蚊仔時食個風味咁啊！
7: 嗯哼，咁另外咧，我見到你哋都有啲就係豉油嘅大腸啦，拼呢個係叫做
6: 花腸。
7: 花腸，花腸係咩？好似我哋喺
6: 次豬嘅一部分啊，有豬有粉腸啦，佢有即係花腸啦咁。
7: 嗯哼，
6: 啊，因為呢啲我係煲腍嘅，之前係製作好嘅，事先。啊！呢度最喺呢個少林美食都好好賣嘅。

0: 即係要入味，因為提前整定。
1: 係，冇錯，呢套絕對係整定㗎啦。
0: 嗯哼，嗯。咁然之後仲有啲嘅三寶喎，精海味三寶啊。
1: 係，因為呢啲係我叫啲漁民出去，啲蝦乾啊，還有嗰啲龍利乾啊，啲鱔乾啊，咁啲魚乾啊，咁撈埋撈埋一齊蒸出嚟㗎。呢啲送酒啊，因為我哋啲街坊生意人飲酒噶嘛，啲燒酒啊咁，係嘛？佢適合啲飲燒酒嘅。
0: 哦，即係下酒菜呢啲叫做嚇，送酒攞嚟用嘅嚇。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個就係、是、我見到你仲有寫住一個咧，就是、花生炒黃鱔片。係
1: 啊，
0: 呢、這個咧又嗱，黃鱔片咧，其實我哋喺出邊咧，即、就、係、是、街當中咧，都經常會食到嘅。咁你哋嘅黃鱔片有啲咩特別咧？
1: 即係我哋啲黃鱔片咧，落翻落鄉下啲收噶，喺啲魚塘啊，人哋裝嗰啲蝦龍啊咁之類，我裝到有啦，我就攞出嚟啊，就好啦，起咗骨佢攞嚟炒嘅。
0: 嗯啊，佢呢個咧就唔呢黃鱔片可能就唔一定話日日有，即係你要揀啦，邊度邊日邊個嘅靚先至攞咁樣啊。咁然之後另外咧，仲有一個我記得你哋好特別嘅，我肯定好多朋友都未有試過。就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嘅
1: 聖瓜炒大雪菠蘿。
0: 係啦，聖瓜炒大雪菠蘿嗱，聖瓜單獨食我有食過，大雪菠蘿單獨食我都食過，但兩個拼埋一齊咧，那個味道係點樣嘅咧？我而家都諗，我未食嘅而家嚇，我諗下咧就會唔會係酸酸地，但係鹹鹹地，但係兩個咧又唔會話太過於乾魚咁樣嘅味道嘅咧？
1: 唔會嘅，唔會嘅，呢、這個係好利口嘅，一般人都比較中意食嘅呢道菜，
0: 嗯哼，啊，點解諗到要大樹菠蘿炒成瓜咁？即係呢、這個菜名好少見，
1: 嗯，有好多人唔係做飲食啊諗出嚟嘅，好多人都係呢、這個季節性菜，唔係時常有嘅，
0: 原來我整一嚟到咧，就見到你哋嘅員工喺度剝大樹菠蘿啦，我哋仲以為佢剝嚟自己攞嚟食嘅，點不知佢話唔係，炒餸嘅咁樣。
1: 冇錯，我哋做生意嘅。
0: 咁炒咗之後呢、這個大樹菠蘿呢會唔會就好似我哋平時呢咕嚕肉炒菠蘿我哋試過啦。咁、其實會唔會好似嗰個口感咁樣呢食起身呢就外邊嗰陣呢就軟軟地內邊脆脆地。其實呢個大樹菠蘿炒出嚟嘅味道係唔係
1: 冇錯。
0: 這個口感係咪咁樣嘅
1: 呢係。
0: 都係咁
1: 樣嘅。冇錯冇錯。佢底汁唔利喉
0: 嘅。但有啲朋友呢就唔鍾意食嗰個嘅咕嚕肉大樹菠蘿係咪咕嚕菠蘿呢就因為佢大酸。但呢個咧其實就完全冇酸味嘅，
1: 冇嘅冇。
0: 只不過可能佢自己自身嘅味道嘅啫，唔會話外邊加啲酸味上去咁樣。
1: 係。
0: 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一陣間咧真係要試一試呢個嘅大樹菠蘿炒聖瓜咧，係一個點樣嘅口感啊？咁佢同啲小炒皇就係唔同一樣嘅炒法嚟嘅咧，都係好有鑊氣咁去炒嘅，會唔會咧？
1: 都有㗎，呢個都係有鑊氣脆嚟㗎。
0: 所以呢個嘅特色菜咧，大家嚟到少能美食呢度咧，都趁季節大樹菠蘿。下咗樹就冇㗎啦，一定要上樹先有嘅。咁除此之外咧，即今日就係呢啲嘅菜式咧，我哋阿能哥為我哋準備㗎啦。咁平時除此之外啦，除咗呢一啲嘅菜式啦，大家街坊街里過到嚟食咧，仲有冇啲特別啲嘅？即係普通我哋嘅家常都會食到嘅，大家好中意咧，落咗班落嚟食咗，跟住先翻上樓咁樣，有冇啲咁菜式咧？
1: 有㗎，平時我哋做開嗰啲買自己買啲豬油翻嚟。啊！豬油渣抽取心啊，將嗰啲豬油就攞嚟撈面，又好接受噶。我呢度嘅豬油撈面未有人投訴過嘅，基本上同埋個抽取心啊。
0: 嗱，豬油咧其實本身香香地啦，其實要考你哋嘅功夫嘅，因為你點樣將呢個香咧用到盡致咧？咁呢個又係一個你哋嘅技能所在啊！咁佢轉頭咧，真係要試一試呢啲豬油炒菜心啦、豬油撈面啦咁樣。相信好多朋友聽到呢個時間段咧，都已經開始嘅口水咧，開始慢慢出嚟㗎啦。咁我想問下你啦，阿明哥，如果想嚟到我哋嘅少能美食呢度咧，去食你哋嘅美食嘅話咧，我哋點樣揾到你先？
1: 哦，可以打我電話預約，或者打導航啦，少能美食。咁就嚟得到㗎啦。因為我喺呢度做咗成幾年嘅。基本係做熟客，熟客帶生客嚟最循環飲㗎。
0: 少能美食呢，少就係前少嘅少啦，能就係能力嘅能啦。
1: 冇錯。
0: 少能美食大家打導航呢就會搵到嚟呢度㗎啦。咁我因為阿能哥呢跟住仲要去準備呢啲嘅菜式啦，所以呢大家都留意返我哋雙日生活視頻公眾號，到時候呢每一個菜式都會喺上邊呢為大家展現出嚟嘅。

0: 咁到時候咧，亦都喺呢個視頻號當中咧，大家睇睇能哥又點樣去介紹一啲嘅菜式啦。咁我哋音頻嘅採訪暫時就嚟到呢度，阿能哥今日多謝曬你喎。
1: OK， 多謝你哋。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去边度打卡好呢？
5: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4: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6: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7: Nice！
8: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9: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Ready go！
10: 系啦，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咪辛苦晒伟照啦，咪出动带我哋咧就系试咗呢一个嘅少能美食，哇！原来真系就在身边嘅不远处嘅啫，吓咁啊！发现咧就好多街坊朋友啦，其实都系都好熟噶啦，吓咁啊，经常咧都有时去帮衬一下咁样啦，吓咁啊去试到咧就话我哋一啲地地道道嘅咁一啲嘅好有风味嘅一啲大排档风味嘅美食啦，吓咁啊都令人感觉到咧就话。烟火味浓浓吓，咁而且咧就系最紧要讲人情味系咪啊？系咁啊，知道今晚啦去边度食饭啦嗬，咁啊听咗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咪又多咗好多嘅一啲嘅选择啦。系咁啊，结束我哋呢一个星期嘅乐享生活家啦，下个星期翻嚟再喺节目同你见面啦。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要安全骑乘电动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四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FM 98.3，
5: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会龙头企业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环业有限公司参与的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份奖项是国家对超级工程全链条科创成果的权威认可，也彰显新会海洋装备制造硬核实力登上国家级科创舞台。据了解，面对深中通道建设过程中的挑战，四行航通立足自身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优势，精准锁定卡脖子环节，量身定制两套核心装备，补齐超宽钢壳沉管工业化建造装备短板，为深中通道沉管预制按下加速键。7月8日，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这一主题进行专题解读。节目期间，上线嘉宾详细推介各项便民惠企服务政策，现场逐一解答群众企业咨询的线上办事渠道、线下业务办理、事项申办流程等热点问题，全方位展示政务服务改革实效，让群众企业直观感受政务服务迭代升级带来的办事新体验与获得感。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5万余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旧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女博士，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嘅嗰啲啊！快啲啦，快啲啦！
8: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喂喂喂！
7: 哎呀！
8: 哎呀！
7: 哎，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8: 哦，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脑。

0: 唉，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低。喂，路边嗰啲绿化芒嚟噶嘛，就算摘翻屋企都唔食得噶。
1: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啊，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唉，我依家一只都摘唔到啊！
0: 中意食芒果去买啦，我俾2蚊鸡你买咯，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嘅咧。
1: 点解啫？你睇下，只只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噶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0: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咧，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嘅。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咧都种喺路边。果皮咧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咧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啊，而且咧经常会喷农药噶嘛，有农药残留噶，
1: 哎呀，你早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生活沙堆那幅乡著名渔业高筑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喺清康熙3年5月，清兵镇压咗造反渔民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身回香山番禺顺德东莞五县沿海的居民再外迁30里，咁身回已会成为海界城外至沿海的居民全部都要撤离，咁呢班迁徙的居民都扶老携幼咁样流入会城。时间嚟到清康熙4年10月，当时清廷亦都设置咗中路巡海大人驻兵顺德同埋身回扼守海界。根据官方调查数据显示，界外弃田2448亩，村民严重缺粮，饿死过千，弃童失路真系好阴功。当时回城各家各户都捐咗大米，差唔多有2000担咁多。喺大云子煮粥施舍俾6000多名村民以作充饥。嗱，当时高筑咧就只得7岁。佢父母带住除咗佢之外嘅兄弟前往番禺亚湖村揾食以维持生计，就将高筑留咗喺古六哥树同亲戚放牛啦。点解呢？因为佢身体本身就唔系几好。就系咁样，时间又过咗2年啦。高筑嘅父母见佢继续都系体弱多病，亦都将佢接埋过去亚湖村，跟住自己生活好有个照应。时间就系咁样嚟到咗清康熙7年，即系公元嘅1668年。当时千民结党造反，当时嘅巡抚王来任睇到咁样嘅不是对路啊，于是就向朝廷上诉。御史杨雍杰亦都曾经一日上九疏，有直升镇朝野之余。咁王来任又力请佢继续上朝陈奏。等呢一班千民唔好造反啦，等佢哋可以翻乡下服业。咁后尾朝廷亦都阴准咗，撤销咗中路巡海大人，复设中路水师总兵喺新会。呢一班千民就系咁样可以翻去乡下服业。朝廷都批准咗啦，于是高筑一家又可以再次翻去那幅乡歌树重建家园。唉，真系好事难成双，祸事不单行。就系、是、咁样，高筑一家人以为翻去那幅乡可以重建家园嘅时候，又遭到土匪麦亚宝洗劫那幅乡，将高筑嘅父母同埋一班嘅村民，差唔多有160多人，全部拐晒去黄梁都山巢，然后卖咗俾澳门洋人。被拐人士即系嗰班洋股，如果洋人唔买嘅，就被立即杀害。真系相当残忍兼血腥，遇到咁样嘅灾难，高筑一家可唔可以幸免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渔医高筑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必够喎、
5: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

0: 病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6: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7: 真的？阿 wing
6: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7: 什么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9: 身绘红色印记。
10: 赤胆中云赵五音，心会烈士李冠南，在心会沙堆这一片红色岩土上，镌刻住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邑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心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厄。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生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新会农民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 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无能撼动他的钢铁意志。他严守党的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的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的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他为民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8: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的时候，经常会放几丝的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还影响了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和紫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还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糖叶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4: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上短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坐得手。

0: 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到咧係牛雕崗呢個位置，咁而家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咁周邊嘅車流量亦都開始慢慢增加中啊。咁另外咧就要睇睇我哋嘅港珠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亦都繁忙起身，特別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係要多車啲。廣州大道中啦，咁現時見到我哋龍景亞軒對出嘅車道一路過到去我哋資政南路口呢個位置啊，車流量都好大，咁途經呢度嘅時候，各位就要耐心啲同埋走車速。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亦都开始多车起身啦。另外见到文华小学对出嘅路段，咁啊往景南路方向嘅车流量大。另外咧，亦都系睇到我哋而家嘅交通大厦咁对开嘅呢个路口位啦，三和大道南往交通大厦方向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我哋而家银路大道喺呢个位置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途经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会龙头企业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环业有限公司参与的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份奖项是国家对超级工程全链条科创成果的权威认可，也彰显新会海洋装备制造硬核实力登上国家级科创舞台。据了解，面对深中通道建设过程中的挑战，四行航通立足自身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优势，精准锁定卡脖子环节，量身定制两套核心装备，补齐超宽钢壳沉管工业化建造装备短板，为深中通道沉管预制按下加速键。7月8日，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这一主题进行专题解读。节目期间，上线嘉宾详细推介各项便民惠企服务政策，现场逐一解答群众企业咨询的线上办事渠道、线下业务办理、事项申办流程等热点问题，全方位展示政务服务改革实效，让群众企业直观感受政务服务迭代升级带来的办事新体验与获得感。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5万余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旧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室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吓，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外地区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8到37度，吹2到3级嘅西北风，湿度系55%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8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外地区11号到12号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36到37度。13号到17号天气转唔稳定，降雨增多。咁大家就要密切关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咁目前我哋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噶，亦都要注意防暑同防晒。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曉雲，歡迎收聽本期的環保之聲。上一期呢，我們談到了工地黑煙被罰的案例。今天我們就請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來講一下非道路移動機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區還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呢？
6: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區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5: 咁到底哪一啲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6: 好像施工工地啊、物流园区啊、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5: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6: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5: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6: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5: OK， 多谢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也都请各位企业和个人务必是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地去使用机械的。
6: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共同守护生活的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7: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各位市民，因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一号、二号人行天桥吊装作业施工需要，现对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7月13号至8月13号，施工周期共计32日。施工期间，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请原经该路段的人员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绕行城北路、西门路、北安北路，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3: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4: 呢啲咪讲默契咯。
1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5: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于十日凌晨展开，首场比赛中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明显占据主动的一方，完全掌控了节奏。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后被马兹拉维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然而姆巴佩自己主罚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法国队错失领先机会。反观摩洛哥队，由于队内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缺少锋线箭头的反击质量不高，很难对法国队防线形成有效威胁。僵局最终在比赛第60分钟被打破，姆巴佩用右脚兜射完成得分，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第8球，领先后的法国队完全主导了比赛。第66分钟，登贝莱带球推进至弧顶处，右脚推射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下半场胜利后，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跻身4强，展现出极强稳定性。再来关注北京时间

7月11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迎来焦点对决，斗牛士西班牙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4强。本场是极致传控体系与高速防反战术的经典碰撞，两队风格迥异，优劣势鲜明，对抗极具看点。本届西班牙队状态稳居顶级，球队完成新老交替，阵容年轻化且深度雄厚，至今保持不败零封战绩，攻防体系极为成熟，中场堪称世界级水准。卢德里镇守后腰，构筑防守屏障，佩德里、奥尔莫灵活串联调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天才亚马尔是核心进攻爆点，凭借速度与细腻技术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制造破门机会。西班牙打法稳健，擅长通过高控球率逐步消耗对手体能，压缩防守空间，短板集中在防线身高不足，防空能力偏弱，面对高空冲击和定位球存在隐患，且攻坚密集阵地战效率一般。相比之下，比利时本届赛事阵容残缺，隐患突出。球队最大致命问题是主力后腰奥纳纳伤缺，中场拦截硬度大幅下滑，防守体系出现明显漏洞，只能依靠高龄老将填补空缺，下半场体能极易崩盘。比利时优势集中在球星个人能力，德布劳内拥有顶级视野与长传功底，多库边路突破速度犀利，卢卡库禁区终结稳定，再加上库尔图瓦的世界级门线扑救，闪电反击战术依旧具备极强爆冷实力，但球队阵容老化严重，整体性不足，过度依赖巨星发挥，团队协同远不如西班牙。综合整体实力、阵容深度与赛事状态，西班牙体系完整，稳定性更强，容错率更高，整体占据场面与战术优势。比利时上线依靠个人发挥，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时间抵御西班牙的持续围攻。整体来看，本场比赛大概率节奏焦灼，西班牙凭借成熟体系掌握主动权，而比利时拥有极强反击爆发力，会对西班牙造成一定的危险。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

0: 你。
1: FM 98.3，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睇到牛啲江呢個位置啦，而家啦，我哋江州大道東往牛啲江方向喺裕慶樓對出嘅呢一段路，見到車係非常之多噶。東區學校周邊嘅路段都繁忙，文華路喺文華小學對出嘅車道往橋興南路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萬達廣場對開嘅深匯大道中路段啦，呢個十字路口位依家啦都多車。咁啊，現時亦都睇到我哋嘅振興三路啦，現階段咧就我哋卓立大廈對開嘅路段往行政服務中心方向嘅車道都多車。再嚟到我哋嘅深匯大道西，咁依家啦，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亦都係多起嚟啊。再咧就係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啦，咁呢度咧銀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路段都比較多車。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深汇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系承载生命希望嘅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响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4: 从医二十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二十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他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3: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十一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4: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3: 在我们深汇，还有很多好像周秀春这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正是因为有他们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们才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0: 本栏目由深汇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由深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

0: 好友或者同同事嚟一场酣畅淋漓嘅球赛，系好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嘅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咁嘅疑问，小刘喺单位组织嘅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嘅碰撞导致骨折，佢能够向造成伤害嘅球友索赔呢？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4: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5: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8: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7: 点解呀？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㗎啦，唔怕嘛。
8: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係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係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㗎。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下，傍晚时分嘅五点半啊，依然见到有阳光，有冇觉得好开心嘅感觉？因为真系终于可以见到佢翻工，因为咧过呢一个星期咧都系雨水陪伴住我哋吓，好多朋友都话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哋？因为咧有冇觉得凡系翻工放工嗰啲时间咧，佢都会落雨咧吓？咁但系其实咧呢一场雨就真系好长气啊吓，咁啊过去呢一个星期入边啦，我哋嘅雨都系冇停过吓，并唔系话因为咧佢就系。候住你翻工放工嗰啲时间段先至落嘅吓 ，OK， 咁啊，终于迎嚟阳光啦，咁但系呢个嘅阳光咧就真系比较短暂咯。

咁随住呢个台风巴威而近，明后两日我哋广东局部预计最高气温系达到39度，高温叠加高湿度，所以嗰个体感就更加之焗啦，又好热啊吓。嗱，咁睇翻啦，据中国天气今日发布嘅消息啦，台风巴威两大变化，第一个咧就系强度减弱，咁目前咧预报。就话唔太可能啦，再加强为一个超强台风啦。咁当然呢个系好消息啦，咁然后第二个咧就系路径有调整，可能咧唔会登陆或者系擦过呢个台湾岛。咁从最新路径预报嚟睇啊，呢个巴威啦，话将会维持强台风强度吓，并逐渐向呢个接吻沿海靠近。咁将喺听晚喺福建福清道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咁登陆之后咧，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吓，咁强度会逐渐减弱。咁我哋省气象台就预计啦，今日开始到12号，我哋广东高温炎热啦，伴有分散嘅雷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咁其中咧7月11号啦，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系35到38度，局地咧会有39度高温。咁受到包围外围环流影响啦，咁7月10号夜间到11号吓，粤东海面啦有西南风6到8级阵风9级。咁再睇到咧7月嘅12号啦吓，粤北偏北市县啊。粤东市县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最高气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埔运浮粤西北部市县就35到38度，其他地方就是32到35度的。所以话吓，呢个天气咧都系比较多变啦。咁最近呢两日吓，阳光出现嘅时候啊，大家就要做好呢个防暑防晒嘅工作。因为目前咧，我哋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吓。咁但系咧喺呢个13号之后咧，天气又会转唔稳定噶啦，到时咧降雨都会增多嘅。咁大家就要做好相应嘅一啲嘅工作准备啦。OK， 咁一个假期已经开始咗啦，因为有唔少嘅朋友仔啦，已经系踏上咗呢一个去玩嘅路途啦吓。睇翻呢个假期去边度玩咧，好多朋友咧有好多想法嘅吓。咁而对于繁忙嘅家长啦，可能希望咧就能够话带小朋友去玩之余，亦都要系学到啲嘢吓。咁研学咧，亦都系佢哋啦首选嘅一个即系计划啦。咁喺最近啦，我哋咧就举办咗一场嘅活动啦。咁通过呢个活动都了解到，原来在嘉门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就启动了2026暑假研学游。我们两地是整合了优质的文旅界跨区域研学线路，同步就启动了2026暑假研学游。我们两地是整合了优质的文旅教育资源，推出了3日精品研学专线，深化文旅加教育的融合发展。今次活动就紧扣江门3.3精彩之旅 IP 创新分层分类研学套餐，落地景区票根互通惠民的举措，以研学为纽带推动这个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令到青少年在行走间可以读懂我们五入的侨乡，我们这边的自然风貌和人民底蕴的。这个活动就重磅推出了这个品读侨乡文物，体验非遗匠心，探秘自然生态，3日2夜的精品研学线路，串联两地的核心文旅点位，覆盖人民非遗、生态科普、侨乡文史、红色教育、科学家精神等等的主题，实践性体验感突出，全方位去展现五邑侨乡的独特魅力。在现场举行研学的合作签约仪式，广州地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我们新会台山两地的旅游协会重点研学景区和文旅企业达成了深度的合作，双方将会是携手开展今次精品研学线路的一个落地运营，去打通本地研学对外输出的渠道的。除了这个精品研学线路之外，小鸟天堂全新文旅 IP 小鸟天堂 Birdtopia 的用书城全球首发，亦都成为了今次活动的一个大亮点。这个 IP 依托景区独木成林万亩湿地的独特生态，设计了白鹭鹭、鸟空空，还有池嘟嘟、还有夜夜夜、苍悠悠，这个五大鸟类卡通形象，他们的原型都是来自于景区入边常住的鸟类，是小鸟天堂生态形象的代言人，也是我们生活文旅新进的推荐官，将会为我们研学 增添一些趣味的体验的。配套 IP 衍生的产品也在活动上同步亮相，包括有

0: 盲盒公仔啦，吓，同埋一啲鸟类科普卡片文创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系即系通过呢个生活优品小程序咧进行一个数码预约啊选购噶吓。咁啊，亦都可以享受呢个早发优惠啊吓。嗱，咁啊，新台两地各大景区啦、研学基地啦、旅行社咧，亦都同步有上线到吓暑假研学专属嘅优惠套餐。咁啊，学生咧可以系享住宿最低啊低至四折。咁景点嘅门票折扣啊，啊，仲有一啲嘅餐饮福利啊，吓，咁仲有咧就系啊台山呢边嘅漂流啦、海岛啦、生态园等等啦，针对考生啊，亲自设置咗一啲专属嘅套票吓，免费入园采集折扣嘅，咁一站式咁去满足呢个研学住宿、游玩吓实践嘅需求啊。下一步咧，兩地咧將會係持續深化咧資源嘅聯動啦，嚇業態互補、服務共建，嚇深耕咧本土嘅文旅特色，去優化研學產品同埋配套服務。咁等我哋嘅青少年喺行走當中咧，就係增學識嚇、潤初心、長才幹。咁同時咧，亦都係誠邀下媒體同埋網絡大人持續去關注同埋宣傳咧雙城嘅研學亮點，去講好我哋僑鄉文旅故事，吸引更多灣區學子同埋親子家庭啦，走進五邑研學，持續升温僑鄉的暑假研學熱潮。是啊，咁啊，近近地吓两三日喺家门口咧就有咁好玩嘅地方，咁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希望都可以系啊走出去吓睇下我哋广阔嘅吓祖国嘅大好河山啦吓。咁啊睇翻呢个暑假啦吓，叠加呢个机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嘅一个利好啊，咁啊。好多市民出游意愿都比较高啊。咁我哋生活本地嘅暑期旅游市场呢亦都稳步升温。咁生活旅游业界人士分析呢，今年呢生活暑期出游主力呢都系以亲子家庭啦、在校学生啦、应届毕业生为主嘅。咁呢个海岛度假避暑纳凉啊、亲子研学啊、毕业旅行啊，亦都成为咗今夏四大主流嘅出游主题。咁喺线路方面呢，五到六日岛嘅长线跨省游呢系最受市民青睐啊。咁热门目的地呢集中喺北京、云南、重庆、西安、山西等等呢啲文旅特色突出嘅城市，咁相较起往年啦，今年市民出游消费咧就更加理性啲啦，吓会更注重一啲出游嘅体验同埋旅行品质，吓冇购物慢节奏重体验嘅高品质纯玩长线团嘅咨询量吓预订量咧系明显上升噶。咁旅行社嘅旅游顾问吓小娴就话啦，吓咁佢哋咧都有推出到一啲跨省嘅小团定制服务，吓六人啦就可以独立成团啦，主打咧就系深度游，咁啊令到游客咧可以沉浸式咁去感受吓当地嘅人民风情同特色文化。咁同时咧，针对呢个暑期嘅亲子客群啦，咁佢哋咧都有喺线路入边融入到一啲非遗体验内容吓，咁令到呢一个行程咧就更加有呢一个意义啦。嗱，除咗呢个长线跨省游之外咧，五一本地游同埋咧省内短途游咧，亦都系好热噶。一到两日嘅短途线路吓，聚焦呢个乡村体验啦、非遗文旅啦、城市研学、户外玩水、休闲度假等等嘅业态，行程宽松，唔赶路，性价比高。適配老人家同小朋友一起出行噶。咁另外啦，這個行程舒適啦，玩法豐富，體驗感強嘅遊輪團嚇。咁據講咧，這個產品嘅預訂量都幾 OK 噶嚇。嗱，咁隨住線上旅遊消費日益普及嚇，越嚟越多嘅市民啦都選擇通過網絡平台咧去預訂一啲跟團嘅產品嚇。咁對此咧，業內人士就提醒大家啦嚇，暑期出遊冇必要理性甄別線路嚇，千祈唔好話輕信嗰啲低價嘅咩小團啊、拼團啊。小众拼团咧、私团咧咁样吓，咁远低于市场成本嘅旅游线路咧，普遍都暗藏住隐形消费、强制购物、行程缩水等等呢啲问题噶。咁旅行社嘅总经理咧叶其胜亦都有提醒大家吓，出游安全同埋旅行保障系好重要嘅吓，所以出行咧必须要买旅游保险。咁啊，当前咧线上嘅旅游平台咧资质系参差不齐噶，报名跟团游之前咧一定要仔细咁去核验平台同旅行社嘅正规资质。规避消费风险。嗱，咁仲有咧，而家天气都好热啦，吓咁喺度亦都提醒大家，带老人家、小朋友出游嘅话咧，优先要选择节奏舒缓、人数更少嘅吓一个小包团，提升出行嘅舒适度。咁如果喺旅途过程当中遭遇到强制消费、行程缩水、服务不符等等嘅侵权问题嘅话咧，要记得及时留存证据，依法维权啦。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0: 能令共识融于生活点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记者报道，专家
3: 分析，
2: 市民
3: 社评，
2: 民生时事，
3: 城市大小事，
2: 一同关注。
3: 你我关注，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4: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讲到暑假出行嘅话啦，肯定啊，首先要考虑到啲安全问题啊，系咪？咁啊，特别啦，就系话我哋一啲嘅同学啊，小朋友啊，咁啊，在家嘅时间长咗，出去玩嘅机会又多咗啦，咁啊，对于家长嚟讲咧，就真系好多时候都心惊惊噶，系咪吓？咁啊，我哋生活公安分局交通管理部门就提醒广大家长同学生们吓，咁啊，假期外出频率增加，交通安全风险系随之上升嘅，大家咧就一定要时刻遵守呢个交通法规，将呢个嘅安全系要摆喺第一位。嗱，近期咧，我哋深会公安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咗多场嘅交通安全进校园嘅活动，咁喺城西小学啦，我哋嘅民警就围绕吓呢个骑行安全常识啦，同埋交通法律法规咧展开咗宣讲。咁重点咧系强调咗吓佩戴安全头盔啦，同埋咧就系靠右有序行驶，唔违规踏人，唔逆向行驶，唔超速骑行等等呢啲事项嘅重要性，并且咧就结合实际嘅案例啦，去剖析我哋交通陋习所潜在嘅危害，引导我哋一啲同学仔咧系养成一个文明安全嘅出行习惯嘅。咁啊，参与呢一个活动嘅一啲同学咧啊，都有分享到一个学习心得嘅噃，嚟听一下。
5: 我们过马路之前，先要左看一下，右看一下，确定没有车之后才能通过。最好有斑马线或者天桥、地下通道。
6: 我回家后会把这份知识带给我的爸爸妈妈们，还有身边的朋友们。
4: 是啊，希望大家都一起文明出行啊。那针对这个应届高考生和大学群体大学生群体啦，咁啊交警部门也都特别强调啊，咁啊记得未拿到车牌的啊，是严禁驾驶机动车上路啊，利用这个假期考取这个驾照的同学啊，务必呢要是选择资质合规啊信誉良好的驾校，并且呢在实习期内呢是严格遵守规定，是不可以独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仲有咧就系同学聚会肯定多噶啦吓，咁啊记得啊开车唔饮酒，饮酒就唔开车吓。咁啊乘坐呢个机动车嘅时候，记得要系戴好安全带吓，拒绝咧就系超完车辆。特别咧去到一啲农村地区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坐嗰啲咧吓农用车啊，或者系非法改装吓拼装车啊，仲有三轮车等等呢啲非营运车辆。咁喺度咧亦都系提醒下我哋嘅家长啦，一定要以身作则啦吓。主动参与小朋友的交通安全教育，咁啊同交警部门共同去筑牢呢个假期的安全防线。我亦都希望我哋嘅同学仔自觉咁去遵守呢个交通法纪交通规则啦，咁啊平安咁去度过呢一个美好假期哈。是的，咁啊，所以咧，跟住落去啦，都会同大家啦去再提一下一啲出行嘅安全，譬如系骑行安全，因为好多小朋友啦，学识咗踩单车之后咧，系好享受嗰种咧就系飞驰嘅快感啊，咁啊，但系都要提醒各位家长，时刻都要去提醒佢哋吓，同埋咧就系同佢哋上一上呢个嘅安全课吓。咁喺日常骑行过程当中啦，学生群体常见嘅交通违法行为咧系有边啲咧？第一个咧就系话未够程就去踩车或者系开呢个机动车呢个电动单车吓，咁啊仲有呢个闯红灯啊，冇戴头盔啊，逆行啊，违规踏人啊，忽视呢个车辆盲区啊，同埋咧就系骑行呢个改装车。咁我哋再强调一下啦吓，咁根据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吓， 踩单车必须要年满12周岁，骑行呢个电动自行车必须要系够16周岁吓。咁呢个系硬性规定嚟噶。咁啊，家长咧就要系做好呢个监督工作吓，引导小朋友咧就要遵守呢个交规吓。咁仲有咧就系千祈唔好闯红灯吓，唔好耍酷吓，单手咁去踩单车呢个好危险噶。仲有咧系。骑行记得要戴安全头盔，同埋咧禁止系走呢个机动车道逆向行驶，呢个系唔 OK 咁得噶吓，同埋亦都唔可以违规担任噶。特别有一样嘢啦，唔单止小朋友，其实好多大人可能都冇呢个意识，就系要注意机动车车辆嘅盲区。好多大车转弯嘅时候咧，内侧系得2米度嘅危险区域。如果你贴住佢去踩车嘅话咧，咁车辆转弯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系刮到你吓，咁佢嘅后轮咧可能都会系从你身上咧。就是碌过啦，呢个系好危险啊！谂下都觉得好恐怖啊！咁如果你踩单车嘅时候发现旁边有大货车经过嘅话，那么你一定要系提高警惕吓，要小心同佢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吓。咁唔好同埋避免小心驶入佢嗰个嘅货车盲区吓。咁仲有咧就系我哋成日都提噶啦吓，唔好为咗追求刺激吓，因为有好多同学啊或者啲年轻人咧会对自己架车嘅车速啊外观进行一个改装吓，咁啊彰显自己好有个性吓。咁呢个未成年人对交通规则潜在嘅危险嘅认知咧，其实系唔够噶。咁有啲小朋友觉得自己嘅车技 OK 吓，咁喺路上边咧就开到好快咁样，甚至咧就系追逐打闹吓，比赛去超车啊玩漂移，但系呢啲行为真係好危险，佢会增加发生交通事故嘅概率，唔係自己喎，分分钟可能都会影响到同佢一条路嘅其他周边嘅嗰啲交通参与者嘅一个安全。所以希望大家就係顾己及人，千祈唔好做啲咁危险嘅行为。咁仲有呢就係喺城市道路当中骑行啦，都要系注意嘅，就係、是、禁止踩车刷路梯，这个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咁啊自行车的速降运动呢就是自行车顺住嗰个比较陡峭的路线高速下降，通过这个大车跳跃等等这些动作去躲避障碍物的运动。速降、跳伞、潜水、冲浪一样都是高危险、高技巧、高装备要求的极限运动。有不少的年轻人追求刺激，将这项的运动搬到在日常的生活环境当中，并且取名为刷楼梯。这些青少年通常从至少是20-30级高的楼梯就冲下来，突然间从这个楼梯上面冲出来的自行车真的会吓到周边的行人车辆，他们可能真的分分钟是没办法及时反应和避让，这个是会带来一个事故发生的一个风险的。咁仲有就系夜骑，我知道好多朋友咧有呢个嘅夜骑嘅即系运动嘅习惯啦。咁喺夜骑过程当中，你要确保自己被看见，必须要配备呢个车灯啦吓。咁要着荧光黄或者橙色呢啲鲜艳嘅骑行服吓，或者系佩戴呢个反光条，以提升呢个辨识度吓，防范鬼探头同埋车辆盲区，同埋一定要系拣一个安全嘅路线去踩吓。咁啊，尽量咧选择有非机动车道嘅照明良好嘅道路，避开冇灯车流量大嘅嗰啲城市快速路、复杂路口同埋咧就机动车道。最重要就是夜间啦吓，那个视线是受限的吓，需要减速慢行，不要追求呢个速度吓，要保持呢个安全的车距啦。经过路口、巷口或者路边停靠车辆的时候要提前减速，防范开门煞同埋突然间飙出嚟嘅行人吓，呢、这个咧就真系好重要噶。咁啊，依家咧呢个夜骑啦，其实都系比较热嘅，有好多骑行团啊，好多青少年可能都会报名加入到呢啲嘅队伍当中咧结伴出行。但系咧，希望大家能够咧就系要谨记住呢个安全意识吓，咁时刻啦都要系提醒吓，如果小朋友跟住大人去嘅话咧最好就系控制好呢一个车距车速吓，唔好勉强去参与呢啲高强度个运动，一定要注意呢个交通安全同埋骑行安全。
7: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傍晚六点，
9: 唱响新媒，
10: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9: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关注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吓，咁呢个区域周边嘅车流量依家都非常之大嘅，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耐心啲啦。文华路依家双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嘅，现时咧亦都有睇到我哋嘅中心南路啦，喺华曼家呢个位置见到吓，咁啊亦都系集聚咗唔少嘅车吓。新会大道中啦，咁啊依家啦喺呢个万达对开个路口位呢度都系繁忙噶，从现时呢、這个。系啦，呢个耀兴花园呢边一路过嚟啦，咁啊见到啦，队伍都比较之紧凑嘅。咁仲有咧就系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都多车，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都繁忙，江门站对开嘅江门大道南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现时都多车起身，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8: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闻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会龙头企业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参与的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份奖项是国家对超级工程全链条科创成果的权威认可，也彰显新会海洋装备制造硬核实力登上国家级科创舞台。据了解，面对深中通道建设过程中的挑战，四行航通立足自身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优势，精准锁定卡脖子环节，量身定制两套核心装备，补齐超宽钢壳沉管工业化建造装备短板，为深中通道沉管预制按下加速键。7月8日，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这一主题进行专题解读。节目期间，上线嘉宾详细推介各项便民惠企服务政策，现场逐一解答群众企业咨询的线上办事渠道、线下业务办理、事项申办流程等热点问题，全方位展示政务服务改革实效，让群众企业直观感受政务服务迭代升级带来的办事新体验与获得感。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5万余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旧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流道堆密风波。
1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3: 啊，你
14: 系你啊。
1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4: 你嚟得啱啊。
1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纸。

0: 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方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方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方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泥石流是不是因为山体滑坡所导致的？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是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灾害而引发的，而泥石流还会携带大量的泥沙和石块。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0: 我哋关心嘅仲有
11: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0: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1: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1: 新一面。
10: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
11: 网络热议。
10: 今日观察，继续回来我们的城市多面睇，依然有婷婷啦，带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城中的一些热点话题啦。报时之前呢就讲入到啦，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啊，要看着家里那只马骝啊，特别呢就是已经识踩单车那些呢，平时呢如果他是有踩开单车出行的话，一定要跟他呢就做好这个的教育啦，安全教育啦，一定啦就是要紧遵我们的这个的交通法规的一个要求。咁啊，最后呢也有提及到这个骑行团啦，其实很多家长呢就觉得小朋友都识踩单车啦，咁一起去报呢个骑行团应该冇问题。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个人骑行咧就并唔等于咧就话团体嘅一个编队骑行嘅，因为啱先讲到呢个车速啊，仲有嗰个路况啊，吓咁好多时候咧，啲未成年人啦，佢本身佢个嗰个心智啊，都仲未能够咧就系对呢一啲复杂嘅情况咧有一个风险嘅预判啦，吓或者呢一个应急反应啊、控车能力啊咁样。所以咧，好难系跟上队伍嘅节奏，呢个系好容易咧带嚟一啲嘅意外嘅吓。咁所以喺度亦都系提醒我哋嘅家长啦，吓谨慎去判断啦，就系小朋友去参加嘅呢一啲咁样嘅骑行活动吓。咁交警方面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吓出行记得安全第一，特别啦暑假骑车出行嘅话咧，家长一定要陪同小朋友一齐吓。咁啊，最好就都若系有咁上下大个嘅话咧，都要时刻同佢哋。就是你一个提醒啦，咁啊时刻都要紧记住呢个交通安全常识，自觉咁去养成一个文明踩单车嘅好习惯。嗱，咁啊，其实讲到暑假嘅话咧，有好多家长啦都会有意识咁样咧，就系话最终一啲小朋友嘅行程啊、安排啊咁样，因为考虑到呢个安全问题，系咪？咁啊，大啲嘅可能就會係有手機啦，嚇咁啊，叫佢定時定候啊，定點啦，就係電話啊，或者係呢一個視頻電話去報道啦，係咪？咁細啲嘅話啦，如果係未配備呢一個嘅電話嘅話，好多家長可能都會係為佢哋咧添置一部嘅即係兒童手錶電話啊。咁但系咧，依家咧都比较多一啲嘅新闻啦，关于呢个儿童手表电话嘅，咁都会令唔少嘅家长喺度谂吓，呢个儿童手表电话该买定唔该买咧？因为依家嘅儿童手表电话咧，就唔再单单系有定位同埋通话呢啲功能咁简单啦吓，因为分分钟佢入边嗰啲嘅好丰富嘅功能咧，会带嚟一啲防不胜防嘅安全隐患。 日咧，我哋嘅今日观察就嚟睇下啊，咁啊呢一个儿童手表电话，点解？依家即係會令到我哋咁難抉擇啊，到底買定唔買呢？咁其實咧喺外國咧，兒童智能手錶普及率係近三成嘅，相當於每三個小朋友當中就有一個人戴。實時定位啊，一鍵通話等等呢啲功能咧，的確係為好多家庭嘅聯絡咧提供咗便利。但係當呢個防沉迷系統形同虛設啊，支付流動頻密發生嘅時候啊，仲有啲唔係咁適宜小朋友去睇嘅呢個內容係藏喺其中嘅時候，我哋就不得不去追問呢一個戴喺小朋友手上邊嘅智能設備，究竟喺度守護佢哋嘅安全，定喺度計算緊佢哋？嗱，針對呢個兒童手錶嘅行業亂象咧，國家層面已經出台咗硬約束㗎啦嚇。我國首部兒童手錶領域強制性國家標準就係兒童手錶安全技術要求已經係批准發布啦。咁啊，並且將會喺明年嘅1月1日開始係全面實施。咁呢一份覆蓋咗內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儿童手表市场是划定了不可以逾越 的底线。是啊，咁呢一个标准点解会出台呢？咁其实亦都是治理呢一个嘅乱象嘅一个背景所带嚟嘅一个决定啦。咁因为呢一个嘅功能啦，亦都系不断咁喺度堆砌吓，大家如果有睇过呢个儿童手表嘅话就知道啦。咁佢嘅功能多到咧就好等同系一部手表电话咁样啦吓，咁啊即系一个平板小平板嘅一个手表咁样。咁呢个儿童咧吓，亦都喺使用呢一个儿童手表嘅过程当中啦吓，咁唔单止咧就系话好似形同多咗一部一个手机一样啦，亦都喺入边使用某啲功能嘅。时候咧，系无法去判别到呢啲嘅功能吓所带嚟嘅呢一个嘅风险隐患同安全问题嘅一个咁样嘅未具有咁样嘅识别意识咯。咁所以咧，佢会系可能更多会被呢一啲功能咧，就系捆绑住自己嘅意识行为，甚至乎系被诈骗。嗱，咁啊，其实依家好多品牌咧，纷纷都上防上咗一啲嘅防沉迷嘅系统或者功能，咁好似系捉咗提拔，但系其实系漏洞百出嘅。咁喺社交平台同埋电商渠道当中啦，各种破解教程啊、付费解密业务流传亦都系比较广嘅。咁呢啲防沉迷系统其实都只系俾家长嘅一剂安慰剂，对于小朋友嚟讲，只不过系一道随时可以推翻嘅矮墙。咁当然问题啦，就唔喺呢个技术层面，而系产品底层嘅商业化实行。当手表本身咧喺度不断咁添加呢啲娱乐功能啦、社交功能啦、游戏嘅时候咧，防沉迷只不过咧就系喺自己展开嘅嗰道口上面去贴胶布嘅啫，吓唔从呢个功能设计源头去收紧，再精密嘅一个防沉迷嘅系统咧，其实都系形同虚设。面对呢一啲注意力嘅蚕食啦，吓防沉迷啦，唔单单系只系防标吓，唔治本吓。咁喺呢一个侵占嘅过程当中啦，吓咁啊呢个功能嘅越界咧，更加体现喺呢个金钱方面吓。亦都手表支付功能设计初衷其实系方便小朋友应急消费吓，培养佢哋嘅一个嘅理财嘅一啲观念咁样。但系喺现实嘅操作当中咧，嗰啲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系打开咗无感消费嘅一个大门吓。咁啊，仲有就系话部分应用咧，系利用小朋友啦。仲唔係話好健全嘅認知啦，通過呢個彈窗誘惑充值啦，甚至係用咩限時優惠啊、剩翻分鐘啊呢啲咧，製造一個緊張嘅心理去誘導小朋友咧，就係去點擊或者係消費。咁呢一種將商業計算伸向小朋友嘅做法咧，早就已經越過咗功能嘅合理邊界啦。冇睇呢個兒童手錶啊，細細只嚇咁啊，但係呢個付費漏洞係好大嘅嚇。好多時候單次金額咧，你睇落去唔係好多，但係呢一種咁樣日復一日月复一月嘅一个咁样嘅消费嘅一个诱导嘅话咧，积累落嚟嘅影响系唔可以提少噶吓，咁所以咧吓，面对商家嘅营销诱导吓，付费管理咧系唔可以止于事后追认吓，必须要喺事前就要强加监管。咁仲有就係话因为手表使用嘅场景啦，好多时候都比较隐蔽，家长又好难话即係进行一个实时嘅监督。 暴力低俗等等呢啲不良嘅信息啦，就可以好轻松咁样咧就绕过呢个家长嘅防线啊，咁就喺呢一个方寸之地咧，沦为咗灯下黑嘅避风港，唔好睇佢一个细细嘅屏幕啊吓，咁啊，但系佢可以呈现好多好多内容嘅，而呢啲内容有啲系涉

0: 部门亦都需要在过渡期入边加快完善一个配套嘅细则，吓将呢个治理工作常态化。系噶，咁啊，小朋友啦，系我哋国家嘅未来吓，唔应该系消费市场被算计嘅对象吓，令到呢个手表吓、电话手表回归到定位同埋通话嘅功能吓，令到小朋友可以回归到健康同埋纯粹，咁样先至可以系令到小朋友吓手腕上边嘅方寸之地真正能够令人安心，咁我哋喺选购嘅时候亦都更加放心。OK， 仲有一条信息提醒下大家，今晚亦都又有呢个招聘活动啊吓。嗱，咁啊为精准对接啦，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拓宽各类人才就业渠道，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嘅就业。咁我哋区人社局啦特举办咗星夜纳言落叶葵乡2026年深会区人才夜市系列重点企业用工专场公益招聘会。咁呢个活动啦咁将企业嘅展位咧设喺我哋深会万达广场室内。咁啊，需要求职嘅朋友啦，可以一边逛商场咧，边去睇下有咩好工啊吓。咁啊，可以系喺呢个广场边啦，同我哋嘅企业 HR 近距离咁去沟通吓。咁啊，同步咧现场都会有开设到一啲政策咨询啊、职业指导专区啊咁样吓。咁啊，大家有咩需要咨询嘅话咧，都可以前往呢一个活动嘅现场就在我们的新会万达广场内，时间方面就是今晚的7:00到9:30钟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进一步咨询了解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750-6958-838 OK，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祝你一个愉快的星期六日，我们下个星期日再见，拜拜。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7: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广播小品左轮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左轮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3: 广播小品左轮右里之田园深处咖啡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阿明由嘉乔演绎，晶晶由泳泳演绎。
4: 哇，师傅！你咁计一计咧，睇嚟开到间咖啡店都唔简单噶。
3: 阿明，我呢度嘅咖啡文化的确咧就系源远流长。听讲江门有超过2700多家嘅咖啡店，超越广州、深圳呢啲一线城市添啊！但正系因为咖啡店多，所以咧其实都几卷下嘅。
4: 我知，睇下师傅你呢度啊，有咁多款咖啡卖9.99就知啦。
3: 唔单止价钱要实惠，味道仲要正，装修亦都要有特色，咁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嚟你呢一度打卡。我度好在咧，就有一班街坊撑住，家下都算系有啲口碑，生意都唔错嘅。
4: 咁开咖啡店咧，一直都系我嘅愿望嚟嘅。
5: 早晨啊，前哥。诶、哎，阿明哥，你都开支嘛？
4: 诶、哎，老板妹。
5: 诶、哎，你两时候开支讲紧乜啊？开始倾紧啲乜嘢大解构啊？
4: 嚟同阿师傅啊商量下啲人生大事咯。
5: 人生大事，明哥，你要娶老婆嘛？
4: 诶、哎，唔系，我想要立业先，所以咧嚟揾阿师傅倾下点样开间咖啡店咁咯。
5: 嗯，
4: 但系咧又度唔掂啊，诶、哎，铺租又贵，人工又贵，竞争又大。
3: 点止啊，要装修得有特色先至可以吸引人，使唔少钱噶。
4: 嗯，
5: 可明哥，你有冇谂过去啲乡镇即系去咖啡店啊？我有个朋友啊，佢开麦酒呢度去咖啡店，都走得几好噶、啊。你想唔想去吹下景呢？
3: 麦酒乡下地方开咖啡店，有冇人帮衬噶？
4: 就
5: 系
4: 咯。
5: 唉，前哥你就拗啦。人呢麦酒盏现最咸索，乡镇架咖啡融合发展模式，盘活汉字地块，打造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现在好多咖啡店啊，都好受欢迎噶。
4: 真系？
5: 嗯。我朋友间咖啡店呢就只打巷口情怀，守旧以旧，保留啊现类连间豪学屋嘅特色，好多游客都当过去打卡噶。
3: 豪学屋，
5: 嗯，
3: 饮咖啡，哎呀，咁啊真系要去见识下、啊。
4: 哇，呢间店好特别、啊，豪学墙，青砖瓦。哇，咁有年代感嘅。
5: 嗯，以前佢知呢度系闲置地块嚟嘅，阿静静呢就仲佢改造升级啊，系咪好有感觉呢？
3: 嗯，以前呢乡下啲屋就系咁噶啦，好亲切啊。
5: 佢话佢呢就叫做柳枝享受啊。
6: 嚟，试下我哋呢一度嘅招牌薄布啡茶。
5: 哇，
3: 嗯，好有层次感，上面呢系奶盖，中间呢系咖啡。底下仲有茶冻，咦，好有创意喎、
4: 啊！啊，系啊，晶姐啊，你当初点会谂到过嚟乡村开咖啡店嘅？
6: 点解会嚟到乡村呢一度开咖啡店啊？嗱，呢一度以前系啲荒废嘅老屋啊，杂草丛生，但系我咧就觉得呢一度嘅豪学屋好怀旧啊！嗱，与其等佢烂响呢一度，嗱，不如改造成为大家中意嘅地方。
3: 哦。是为了盘活村里面闲置土地资源。嗱，百千万工程成日都话要盘活闲置资源。
5: 咦，前哥抛我一段时间响铲格局唔行晒咩？
3: 嘿，使乜讲啊，咁百千万工程又真係有料㗎嘛。
6: 全哥就讲得啱啦。嗱，就讲木洲镇嚟讲啊，嗱，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着力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呢、這个大方向嘅发展理念同我哋小方向嘅创业諗法不谋而合，所以呢就决定喺木洲呢一度开一间自己嘅咖啡店啦。 可以俾我哋嘅乡亲提供咗一个日常倾偈嘅地方，亦可以吸引游客。

0: 带动呢一条村嘅活力，咁啊就系力所能及为我哋嘅乡村振兴出一番力咯。
1: 啊，系啦，晶姐，呢度平时人多唔多噶？
0: 周末基本上都系满座噶，好多从大澳、珠海过嚟嘅客人。大家都好中意呢一度咁舒适嘅氛围，冇城市咖啡店嘅匆忙紧凑，咁亦都可以抛开烦恼、抛开压力，悠闲咁样饮杯茶饮或者系咖啡啊！
2: 咁铺租咧贵唔贵噶？
0: 比市区平一大截啊！钱啦，主要系投入响装修同庭院嘅打造上。我哋坚持小而美、小而精嘅理念，唔搞大拆大建，保留原生态嘅风貌，客人反而就更中意啊！
2: 店入边嘅绿植点缀，空间敞亮，既适合村民闲谈，亦都啱啲游客嚟打卡。呢、這个定位准啊！
1: 哇，师傅啊，原来咖啡店可以咁样开噶、啊！
2: 嗱，徒弟，今日呢去咗木州一趟，有咩感想啊？
1: 啊，我啊觉得呢个乡村加咖啡嘅模式咧，真系有得谂下喎。与其喺城市入边卷价格、卷装修、卷地段，不如咧去乡村，俾特色、俾体验、俾情怀。
3: 嗯，明哥你觉得好啱啊！木州站嘅乡产假咖啡模式，核心就系差异化。城市俾唔到嘅自然环境啦、乡口气息啦、万散活海盐，佢之前包都有啊。
2: 咁你打算点搞啊？
1: 我啊谂住翻我外婆嗰条村睇睇，嗰度有条老街啊，有好多闲置嘅老屋。诶，我想搵翻间嚟改造一下。
3: 嗯，我觉得你条谂法都几好啊。自从8000万工程实施而嚟，乡镇发展真系好快啊，就好似木酒窖啊，其实唔但止盘活闲置自然，仲带动啲群众掌手，促进创业就业险呢。
2: 嗱，阿明，你咧就要记住三样嘢吓。嗱，第一咧，最好就可以收旧如旧，留住旧日嘅情怀。第二咧，要融入乡土元素，唔可以太过商业化。嗱，第三咧，就要带动村民，令到佢哋大家一齐受益。
1: 好多谢师傅嘅教导，
2: 希望响田园深处飘出更多咖啡香啦。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田园深处咖啡香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8000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周边嘅区域车流量都好大，特别系江西大道东口远流一路过到去东角牌坊呢度咧，双向嘅车道都多车。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文华路，咁依家啦对出嘅文华小学对出嘅车道一路往呢屯南路方向嘅车啦，亦都系比较多。中心南路现阶段都繁忙嘅，咁啊特别啦，创新中学对出嘅车道转过去中心南路嘅呢一个位置啦，见到都系比较紧凑嘅一个行车情况。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周围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现时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大。另外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嘅交界处依家都繁忙。咁再睇到咧明德一路啊，咁啊而家我哋嘅呢一个梅港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咧转过去嘅车流量亦都唔少噶，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

0: 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

0: 很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3: 我们这60多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

0: 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伤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七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3: FM 98.3 新会电台，
6: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7: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慧婷报道新会新闻。七月八号，区主要领导带队赴古井镇、木洲镇，深入山塘、水闸等关键点位，督导检查

0: 防汛防洪工作。在古井镇石院飞鼠山山堂，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一行察看坝体、日控道及监测设备，了解巡查和预案情况。检查组要求严格落实三个责任人制度，加密巡查频次，紧盯坝坡、泄洪通道，早发现、早处置险情，要备足物资，常态化演练，保齐短板，严防溃坝和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检查组随后前往木洲水闸检查提防加固和防汛措施，听取河道调度、泵站运行汇报。检查组指出，水闸提防是防洪排路核心关口，要常态化检修设备，确保安全运行。要持续清淤清障，优化闸泵调度方案，统筹防洪排路蓄水。要加强内河船舶避险管控，细化提防分段管护，强化巡堤查险，守牢江河防洪安全底线。检查组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设施，要紧盯山塘水库、闸站提防、低洼村居、地质灾害点和在建工程，拉网式排查隐患，同时细化应急预案，做好群众转移避险。要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干部下沉一线靠前作线，应急力量和物资前置，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贵港、横州、滨州、荫南多地发生严重城市内涝，大批群众被困，生活物资紧缺。浸会区蓝天救援中心闻讯而动，连夜配齐救援人员、舟艇装备，奔赴灾区，多点同步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危重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输送等抢险工作。其中在7月8号上午，救援队根据指令进驻贵港市第八中学，转移因积水被困校内的大批师生，累计安全转移受困师生超3000人。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有8000余名学生被积水围困。7月9号早上，队员们短暂休整数小时后，再次投入学生转移、救灾物资中转调配工作，持续为广西抗洪一线注入新会支援力量。截至7月10号上午，深会区蓝天救援中心队员仍坚守在广西贵港抗洪救援一线，全力帮助灾区渡过难关。今次千里驰援广西，深会区蓝天救援中心全体队员不惧深水险情，不畏连续疲惫，高效完成了各项任务，用责任和担当搭建起粤桂同心、携手抗洪、守望相助的暖心桥。
0: 连日来，我区出现持续性阴雨天气，降雨频次密，累计雨量大，河道和沟渠水位明显上涨。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影响，西江干流已形成今年第二号洪水，西江江门段水位持续走高。为有效应对持续强降雨及西江洪峰过境带来的防汛压力，深水区坚持防早、防小、防在前，科学调度，提前部署，提前组织各水库开展预排腾库工作，通过降低库容，增强调蓄能力，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其中，全区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紧盯水域情动态，督促各镇街水库抢揸窗口期预排腾库，严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截至7月8号，全区中小型水库总蓄水量占正常库容80%以上，水利部门正对纳雨能力不足的水库专项督导预排作业，同步联动调度沿江闸站，防范内涝灾害。同时，全区开展水利工程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排查问题58宗，绝大部分已完成整改。剩余问题实行台账化、消耗式管理。全区16宗在建水利工程均完成应急预案，备齐抢险物资和值守力量。另外，应急值守和抢险准备方面，区水利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组建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和技术支撑团队，充实防汛专家智库，更新保齐应急物资，全员进入临战状态。下一步，深水区将持续强化巡查防空和科学调度，全力筑牢坚实可靠的汛期安全屏障。
1: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深水龙头企业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参与的

0: 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呢一份奖项是国家对超级工程全链条科创成果的权威认可，亦都彰显深汇海洋装备制造硬核实力登上国家级科创舞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总长6845米，沉管段长5035米，为全球最长最阔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工程建设中遇到超阔密闭舱室招足、万吨级巨型构件整件疑患两大难题，严重制约项目推进。对此，四航航通精准攻克技术瓶颈，自主研制8万吨级钢壳沉管整体疑患台车，最大承载能力达16万吨，创新双支撑系统设计，可灵活切换驻停疑患模式，凭借精准速度控制，创低了 3.5 小时完成8万吨沉管200米疑患的行业纪录，大幅提速项目建设。今次获奖是企业科创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四航航通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为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7月9日上午，归丰汇城组织召开2026年防溺水工作专题会议，对防溺水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议围绕管住人、管住水、强化巡查、广泛宣传、应急保障等部署2026年工作重点。东甲村、河北村、论文具小学负责人分别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部门、各村要提高责任意识，筑牢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安全呢根弦，坚决压制溺水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狠揸隐患排查整治，对重点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完善警示标牌同防护设施，同步做好宣传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防溺水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属地村居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同学校教育责任，形成党政领导牵头、部门协同联动、基层网格落实的工作格局。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天上的流云，
6: 长江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淑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生会沙堆那福乡著名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在清康熙三年五月，清兵镇压咗造反余文、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生会香山、番禺、顺德、东莞五县沿海的居民再内迁30里。咁新会议会成为海界、城外至沿海嘅居民全部都要撤离。咁呢班迁徙嘅居民都扶老携幼咁样流入会城。时间嚟到清康熙四年十月，当时清廷亦都设置咗中路巡海大人，驻兵顺德同埋新会，扼守海界。根据官方调查数据显示，界外弃田2448亩，村民严重缺粮，饿死过千，弃徒失路，真系好阴功。当时会城各家各户都捐咗大米，差唔多有2000担咁多。喺大云寺，主祝施舍俾6000多名村民以作充饥。嗱，当时高足咧就只得7岁。他父母带着除了他之外的兄弟前往番禺亚湖村搵食以维持生计，就将高足留在古六哥树和亲戚放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太好。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2年了，高足的父母见他继续都是体弱多病，亦都将他接埋过去亚湖村，跟着自己生活好有个照应。时间就是这样来到了清康熙7年，即是公元的1668年。当时千民结党造反，当时的巡抚王来任看到这样的不是对路，于是就向朝廷上诉。御史杨雍健也都曾经一日上九疏，有直升镇朝野之余。那王来任又力请他继续上朝陈奏，等呢一班痴民唔好造反啦，等佢哋可以翻乡下服业。咁后屘朝廷亦都钦准咗，撤销咗中路巡海大人，复设中路水师总兵喺新会。呢一班痴民就系咁样可以翻去乡下服业。朝廷都批准咗啦，于是高足一家又可以再次翻去那福乡歌树重建家园。唉，真是好事难成双，祸事不单行。就是这样，高足一家人以为回去那福乡可以重建家园的时候，又遭到土匪麦亚宝洗劫那福乡，将高足的父母和一班的村民差不多有160多人全部拐晒去黄梁都山巢，然后卖了给澳门洋人。被拐人士即是那班洋股，如果洋人不买的就被立即杀害，真是相当残忍兼血腥。遇到这样的灾难，高足一家可不可以幸免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讲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生会红色印记，生会红色印记。
2: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生会烈士陈永慧。在生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生会院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 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嘅世道令到佢立下。

0: 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一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慧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孤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慧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沃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
19: 九八三
20: 新会电台，
2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六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于十日凌晨展开，首场比赛中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明显占据主动的一方，完全掌控了节奏。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后被马兹拉维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然而姆巴佩自己主罚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法国队错失领先机会。反观摩洛哥队，由于队内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缺少锋线箭头的反击质量不高，很难对法国队防线形成有效威胁。僵局最终在比赛第60分钟被打破，姆巴佩用右脚兜射完成得分，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第8球，领先后的法国队完全主导了比赛。第66分钟，登贝莱带球推进至弧顶处，右脚推射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下半场胜利后，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跻身4强，展现出极强稳定性。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迎来焦点对决，斗牛士西班牙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4强。本场是极致传控体系与高速防反战术的经典碰撞，两队风格迥异，优劣势鲜明，对抗极具看点。本届西班牙队状态稳居顶级，球队完成新老交替，阵容年轻化且深度雄厚，至今保持不败零封战绩，攻防体系极为成熟，中场堪称世界级水准。卢德里镇守后腰，构筑防守屏障，佩德里、奥尔莫灵活串联调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天才亚马尔是核心进攻爆点，凭借速度与细腻技术持续撕扯对手防线，制造破门机会。西班牙打法稳健，擅长通过高控球率逐步消耗对手体能，压缩防守空间，短板集中在防线身高不足，防空能力偏弱，面对高空冲击和定位球存在隐患，且攻坚密集阵地战效率一般。相比之下，比利时本届赛事阵容残缺，隐患突出。球队最大致命问题是主力后腰奥纳纳伤缺，中场拦截硬度大幅下滑，防守体系出现明显漏洞，只能依靠高龄老将填补空缺，下半场体能极易崩盘。比利时优势集中在球星个人能力，德布劳内拥有顶级视野与长传功底，多库边路突破速度犀利，卢卡库禁区终结稳定，再加上库尔图瓦的世界级门线扑救，闪电反击战术依旧具备极强爆冷实力，但球队阵容老化严重，整体性不足，过度依赖巨星发挥，团队协同远不如西班牙。综合整体实力、阵容深度与赛事状态，西班牙体系完整，稳定性更强，容错率更高，整体占据场面与战术优势。比利时上线依靠个人发挥，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时间抵御西班牙的持续围攻。整体来看，本场比赛大概率节奏焦灼，西班牙凭借成熟体系掌握主动权，而比利时拥有极强反击爆发力，会对西班牙造成一定的危险。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泣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陈亮呢在酒楼上面见到街上那群流氓强抢女子，又见到个黄老三被人打到成身血污，问个伙计，听个伙计讲话是苏北山的所作所为。我陈亮就想，这个苏北山此世横行，追债强抢女子还打伤人，哼，这样的恶人我要治下他。等到艾曼，陈亮呢就摸入苏北山屋企，打算杀咗苏北山佢，将佢全家斩咗佢，斩草除根。一摸就摸到入苏府嘅内宅，见到有间大房，里面灯影摇摇，笑声朗朗。陈亮连喺窗口装入去，见到嗰间大房间摆设得十分优雅。墙上呢就挂住名人字画、山水人物、工笔写意、花卉丛竹，靠住墙边摆住张大床，十分精致讲究。嗰个房间呢，中间呢仲摆住一张宣之台、几张宣之椅，有位四十几岁嘅女人坐正喺中间。呢、这个女人生得十分端庄大方，旁边企住两个丫鬟、两个仆妇喺度服侍佢饮紧香茶，几个人就有讲有笑，嘻嘻哈哈，嘈衣巴闭。陈亮一睇，哼，唔使问啦，呢、这个梗系苏北山嘅老婆。等我想办法捐入个房度，等埋苏北山翻嚟，一齐杀咗佢。陈亮人嘅袋住摸出火种。在外面拿了几扎柴草，一点就点着火。里面一班人呢就见到窗外有火光，有个丫鬟就打开窗口来看。哎呀，奶奶啊，不得了啊，外面着火啊。成班人就涌晒出来救火。陈亮就问窗口，一跳就跳入房，就想找个地方来匿。点知啱啱跳入去啫，里面苏府的家人呢一边嗌救火，一边推开房门入来咯。陈亮冇顶走啊，只好一捐就捐咗入床下底。咁花园啲火呢好快就救熄咗啦。成班女人又入返房，七嘴八舌。有啲又话梗係两位少爷仔唔小心玩火，留返啲火种喺住烧着啲嘢啦。有啲呢一味住抌心口，哎呀吓死我啊，我冷汗都飙埋啊。有啲呢又话吓到脚软。就恐之多嘢讲起啦。过咗阵，有人砰砰声敲房门。苏夫人就问：边个啊？入嚟啦！原来系个管家德福。苏夫人就话：阿福，乜嘢事啊？奶奶啊，老爷翻咗嚟啦！哦，老爷翻嚟就翻嚟啦，你咁急做乜啫？奶奶。老爷带埋个和尚嚟啊，老爷吩咐和尚要入奶奶个房坐喎，老爷叫奶奶快啲避开啊。哦，苏夫人一听心中十分唔高兴。啊，个老爷真係冇谱㗎嘛，咁大间屋有客厅有饭厅有书房，边度唔可以请人哋嚟坐啊，係个和尚嚟㗎嘛，点带得入睡房嘅呢？至老爷吩咐又不敢不从㗎。夫人就叫到丫鬟快啲執拾好个房间。话得冇咁快，外面家人又嚟催促啦。奶奶快啲啦，老爷带住个和尚行緊入嚟啦。苏夫人就匆匆忙忙离开房间去递雪碧。只听得外面苏北山把声。师父， 我早就同你讲过啦，我屋企就如同你自己族家一样，无拘无束嘅。你鍾意去边间房坐就去边间睇啦。陈亮呢一床下底个心諗，哎呀，真係臭猪头有蒙蔽菩萨啦。嗰、那个恶人识埋啲咁嘅和尚都有嘅，唉，唔方系好人啦，入人哋女人个房坐喎，一定係花和尚。啱啱諗到呢度啫，就听到外边咔咔一声笑，哈哈哈哈，啊，有人闹和尚唔系好人喎。我呢个和尚系最守信用啊，约好嚟呢就实嚟嘅。嗰陈亮一听，哎呀，济公嚟咗啊！啊，呢、这个和尚啊，原来佢捻化我、啊，佢叫我喺临安城床下底等佢。啊，我仲以为系乜嘢地方添、啊，原来系踎喺床下底，唔怪得我问咁多人冇过识啦、啊。啊！呢个和尚点解会嚟到呢度嘅呢？陈亮就谂极都谂唔明。啊，又听见嘅苏北山讲啦，系系系，师傅啊最守信用嘅，话嚟我屋企坐就嚟啦。咁济公点解又会嚟到苏北山屋企？点解咁多地方都唔坐，偏偏要嚟到苏夫人个房坐呢？原来呢？济公离开陈亮之后，同苏六两个呢就游山换水，一路行返临安。嗰、那个济公呢饮咗几杯酒，就边行边唱，初一就不烧香，十五不礼拜，前殿由他倒，后院任他怀。客来无茶饮，亲朋不接待，骂我由他骂，怪我任他怪，识透了炎凉，看破了世态，逍遥半日游，信步登临界。行行唱唱，游游换换，就嚟到临安城外。济公啊，对个苏六讲：，喂啊，苏六啊，唉，好攰啦，搵间酒馆唞下，饮几杯先啦。入到间酒馆，唉，就见到苏北山带住个家人苏星喺度饮酒。苏北山一见到济公入嚟咧，慌忙起身相迎：，师傅，你老人家翻嚟啦，唉，一路辛苦啦，高国泰搵到未啊？济公就将高国泰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苏北山就快啲请师傅坐低。唉，师傅，你辛苦啦，嚟嚟嚟嚟，坐低饮杯酒先。好，好，好。济公啱啱坐低啫，忽然间外边有个白衣公撑住支拐杖，摇摇噏噏就冲入嚟。那个白衣公呢约莫六十零岁，银须白发，戰嬲到一块面呢猪肝咁嘅色，一入到嚟说话都唔讲句，举起拐杖照住苏北山嘅头就扳落嚟。苏北山俾佢失惊无神，一棍扑落嚟，连忙躲闪，连酒杯都打烂埋，啲烧酒淋到成身都系。苏北山就惊起上嚟啦，喂喂喂喂，韩老伯，我同你无冤无仇，从未得罪过你老人家。李玲朗同我又系熟人嚟嘅，点解你同我咁过唔去呢？苏北山啊，苏北山，你啊，你人面兽心啊你！老夫今日就判却一条老命，同你同归于尽。我个仔已经去钱塘县。

衙门告你，我而家打你唔到呢，我就即刻去你屋企门口吊颈，死喺你屋企门口。我死咗，我都去阴间地府告你啊！我睇你数北山仲响得几耐。苏北山嗰两个跟班苏六同苏全呢，就一起捉住个白衣公啦，扶佢坐低。老伯，你坐低先啦，有话慢慢讲嘛。嘿，各位，苏北山呢个人呢，一向心地慈祥，乐善好施，最肯帮人噶。平生又冇做过咩阴质事，点解呢位白发苍苍嘅老人家对佢恨之入骨？连命都唔要，宁可同佢同归于尽，究竟系乜嘢血海深仇呢？吓，咁啊，唔系讲话我同你唔知啊，连苏北山自己都一头雾水呢。只见济公笑眯眯，喂，老伯，咪咁火气住，饮杯茶，顺下条气先啦，有话慢慢讲下。嗰个白夜公呢，见到一个和尚劝解。个调气就稍微顺咗啲，透咗阵大气就讲：和尚，你系出家人，唉，你就唔知世间人心险恶啊！有啲咁嘅狠心人都有嘅咧，就系呢个苏北山临安大绅士，出名嘅善长仁翁，做埋晒啲咁嘅阴质事，我个仔。同佢有啲数目来往，争佢200两银。我仔最近生意唔好，铺头执笠。啊，呢个苏北山成人之危，落井下石，即刻嚟追债。咁我个仔都已经托人去放盘卖屋嚟还钱㗎啦。啊，佢一日都唔肯等我，夹硬将我个细女抢咗去。话要嚟顶债，你话有咁狠心嘅人都有嘅。苏北山一听，咚咚声用脚嚟抌地，喂，老伯，冤枉啊！我实在唔知呢件事，亦冇问你令郎收过钱嘛，老伯，乜你咁嚟冤枉我嘅？我白夜公一听，系唔系啊？你咁都唔认，我亲眼睇住噶啦嘛，我盲嘅咩？我同你搏命系啦。讲完咧，又趌起身想攞拐杖嚟打啦。苏六同苏全就快啲揿住佢。济公咧。哈家声笑，哎呀，苏北山啊，韩老伯，你两个都唔使急住，啊，呢件事等我嚟处置啦。啊，老伯啊，你个仔呢就叫佢翻嚟先，唔好去告状住啦。咧，唔使几耐啊，一阵间啊，我就搞清楚噶啦。济公就吩咐苏六。快啲去拦截韩老伯个仔，快啲请佢翻嚟。个韩六呢就飞快赶住去，一阵呢就将韩老伯个仔韩文成带翻翻嚟啦。个韩文成呢啱啱俾人打到头破血流，个头呢仲用布包住，成身血污。一入到酒楼，见到苏北山坐度，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攞就攞喺身边嗰张挑凳就扑过嚟要打苏北山，苏六同苏全两个就快啲抱住佢。苏北山就讲：贤弟啊，我同你相识多年，你争我200两银，咁我知道你最近手头紧，生意唔顺手，我冇派人去追债噃，唉，我仲打算送俾你算啦。点解你而家反而话我逼债？仲安个罪名俾我，话我抢咗你个妹至得噶。韩文成一听就更加火滚，苏北山，你咪恃住你有财有势，而家上嚟吓我吓我啊！我唔同你讲咁多啊，我去钱塘县告你。讲完呢，又趌翻起身走。济公啊，一手拖住佢，咪急住嗱，
我同你哋几个一

喺度见一个人，一见面就即刻案情大白，不必多讲噶啦。于是济公就带住苏北山、韩老伯两仔爷就离开酒楼，一直向东行去，行咗两条街就入咗条巷，嚟到一家门口，济公就大声嗌：苏管家，送银两嚟啦！只见里面一个后生仔，一边开门一边应：嚟啦嚟啦嚟啦！苏北山同韩老伯父子呢，一见到呢个人，哎呀，三个一起扑上去捉住佢。韩文成呢就揦住佢心口：你抢走我妹，依家喺边度？你快啲还翻俾我，还翻俾我！苏北山呢嬲到面都青埋，一连升咗个人几巴掌：畜生啊，你呢个畜生，你啲机过害死我！呢、个系乜人嚟嘅呢？原来呢、个人叫做苏福。呢、个苏福呢，本来系金华县人，佢父亲呢就带埋佢逃难，无衣无食，就将佢用50两银就卖咗俾苏北山。苏福为人呢正乖伶俐，十分聪明嘅。苏北山呢亦好鍾意佢，就留喺身边做书童，后尾又兼做下跑腿，做咗苏北山嘅管家。苏福呢品行就麻麻地啦，有时呢就借住苏北山嘅名堂去敲诈勒索。苏北山多少听到啲风声，就话咗佢几次，知佢把口认错，实在又冇乜改。苏福个人呢又鍾意饮酒，饮咗两杯呢就满口胡言乱语，喐下就摆个款嚟闹人。有日佢又饮咗几杯酒，就喺门房住乱噏24，有啲好心家人呢就劝佢：阿福啊，好心啊，你把口啊收下啦，得罪人多称呼人少，饮咗两杯就乱噏啊，我哋苏员外最讲礼仪嘅，俾佢听到啊，佢实会闹你嘅，咁啊何必呢？系咪盏自讨没趣？苏福借住几分酒意大发酒癫啊！苏员外，你班人啊正一怕死鬼嚟嘅，苏员外算乜啊？佢都靠我做嘢啫，冇我佢搞得掂啊？我怕佢，佢怕我啊！真啊！我苏福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咁样满肚同臭嘅苏员外，我当佢唔系嘢嘅。你试下，有本事叫我嚟啊！嗱，叫我嚟啊！哈、啊！真系世间嘅事有咁啱啊，得咁巧噃。苏北山啱啱喺外边经过，乜嘢都听到晒。咁佢一向都知道苏福行为不检噶啦，呢回就亲自听到佢咁放肆，苏北山就火滚啦，就吩咐家人同我叫苏福嚟书房见我。苏福嗰阵系知惊啦，打咗个冷震，当堂酒醒咗一半。嚟到书房，苏北山就对佢讲：苏福，你嘅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你一向招摇撞骗、胡作非为，我多次讲过你㗎啦，你完全不理。我苏家係积善之家，容不得你咁嘅人嚟到拜我名声。呢张係你卖身嘅契，呢、个50两银嘅收据我唔要啦。从此你就离开苏府，另谋生路。苏北山跟住点火，将我张卖身契烧咗，吩咐家人以后不准苏福入府，佢嘅行李、佢赚到嘅钱财，统统任佢攞走晒啦。苏福呢喺苏北山住咁耐，自己系积咗几百两银㗎嘛，又买咗几大箱衣服。咁苏福个心諗：切，走咪走，你叫我搵唔到食㗎。苏福将银两衣服搬走晒，暂时呢就租咗间客栈嚟到住。咁手上有银两，依家又冇网管，又冇事做，

0: 但逛逛花天酒地，咁就识得个酒肉朋友叫做鱼通。呢、这个鱼通呢外号叫做火麒麟周身人嘅。咁同埋苏福两个就臭味相投，结拜为兄弟。鱼通呢有个老婆，知啲两公婆呢一担担啊。个老婆呢亦就做埋啲唔三唔四嘅嘢，搞埋仔啲邪门歪道去做媒人有梁为昌，到处勾引啲良家妇女卖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家庭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1: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1: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1: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1: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位于新会区衙门镇的古都大会站学习教育基地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阵地，多批机关企业党员干部相继到此参观学习，在实景实情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据悉，古都大会站学习教育基地的核心展馆古都战歌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珍藏2300余张纪实老照片、200余份档案资料、100余件文艺作品及60多件建设者老物件，全方位还原当年劈山半店

0: 筑围造田的建设历程。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各类团队700多批，近3万人次，覆盖300余个单位党组织，为深挖新会大鳌水乡本土文化底蕴，擦亮鳌岛生态文旅特色名片。此前，大鳌镇面向全社会发起3大必到公园有奖征名征集活动，经过多轮严谨专业评审，各公园入围名称名单现已全部确定，线上投票通道同步开放，诚邀广大市民群众共同选出大鳌全新公园官方名称。本次征名活动，各单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立足水乡文化、公园业态、地域特色层层筛选，从大量原创投稿中择优遴选出3大公园各5个优质候选名称，共计15组入围方案，为全民投票环节打下坚实基础。9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9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日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尚无法判断疫情何时达到峰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递支竹篙俾我，最好咧系嗰种有个网嘅嗰啲啊！快啲啦！
3: 你落翻嚟啦，小心跌落嚟啊！喂！
2: 哎呀！女博士，你冇事啊嘛？
3: 你冇事啊嘛？我有事啊，我条老腰啊！
2: 唔好意思啊！
3: 都话咗你噶啦，见到芒果就口水嗲嗲滴。喂，路边嗰啲绿化芒嚟㗎嘛，就算摘返屋企都唔食得㗎。
2: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呀，分散我注意力，差啲断骨添啊。唉，我依家一隻都摘唔到啊。
3: 鍾意食芒果去买啦，我畀2蚊鸡你买啦，好唔好？呢啲绿化芒真系唔食得㗎咧。
2: 点解啫？你睇下，隻隻又大又黄，依家摘落嚟最好味㗎啦。关键佢唔使钱啊嘛。
3: 呢啲绿化带种嘅芒果树呢，其实系唔具备食用价值㗎。嗱，由于佢哋大部分呢都种喺路边，果皮呢就长期吸收过往车辆排出嗰啲尾气同埋粉尘，果肉入边呢就积聚大量嘅重金属呢啲有害物质、而且呢经常会喷农药㗎嘛，有农药残留㗎。
2: 哎呀，你早响啦，浪费我脚骨力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亦都更为之可控。咁陈化对陈皮会产生啲咩影响呢？研究表明，随住储藏年份嘅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佢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嘅酶，亦都能够对果皮中嘅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嘅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葵之油积水，倒佢。葵之油，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任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3: 983
1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4: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5: Music, travel, love.

好似都系好耐冇参加过电音派对，所以今晚咧趁住 Happy Friday 小周末，我哋开首编嘅不期而遇，带嚟有20分钟到，戴住耳机去感受我呢一份嚟自电子音乐嘅震撼感觉啊！开首编，我哋由 Clap Eyes。

年嘅奶油甜音乐节，至今咧仍然系数好多 Rayward 心目当中嘅白月光啊！系啊，属于广州塔底下嘅电音派对啦，最吸引人嘅应该系独一无二嘅场地优势。除此之外，仲有每一年都会有国际顶级嘅 DJ 组合派对嘅现场咯。而舞台设计方面，亦都系充分利用咗广州塔嘅夜景、灯光秀同埋音乐节同步进行。音乐风格系以 techno 啦、trance 同埋 house 等多种主流旋律为主调啊，绝对可以满足唔同乐迷嘅口味。系啦，咁啊喺2026年嘅八月份啦，全新嘅 Neon 霓虹世界广州塔音乐节啦，咁啊即将系震撼上演噶，可以讲系属于好多 Party Animal 们嘅全新期待。

记住我哋 Happy Friday， 音乐逐步升级，嚟自呢一个精彩嘅电音品牌啊 ，HVOB，Let's keep this quiet。

0: 一直都會覺得
1: 電子音樂咧係屬於呢一個璀璨都市嘅最佳 BGM 啊嘛。所以今次 Leon 嘅霓虹世界廣州塔電音節啦嚇，除咗音樂之外，活動咧仲會融合咗 AI 音樂產業嘅論壇啦，同埋黑蟲等板塊咯，可以話係結合咗燈光秀咧，以及係互動藝術，一齊去打造一場啦科技加上音樂咁樣嘅未來派對嘅體驗啊！似乎眯埋雙眼啦，聽住呢啲嘅電音節奏，好似都會係呈現咗一幕幕嘅唔同畫面咁。呢個暑假又會開始有所期待嘅，8月22日啊！呢種音樂今晚爵士貓應該聽得好興奮。他說新耳機經過他連日的調校，聽節目真的可以做到高音甜、中音準、低音勁，氛圍感拉滿，每一條曲線都是對耳仔聽力的考驗，最終達到準 Hi-Fi 的感受。 OK， 繼續來，我們有 Walking in the Snow。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5%之间，吹西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1号至12号是晴热高温为主噶，咁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36至37度。13号至17号天气转唔稳定噶，咁降雨吹增多，请关注翻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目前我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咁请注意翻咧防暑防晒啊。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宗案。李工你好。
4: 是的，大家好。
3: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4: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3: 咁法律条文

0: 具体是怎样规定的？
1: 我们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0: 那在我们新会哪一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1: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城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0: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1: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系咯，啱先嘅天气预报都提醒各位啦，听日嘅最高温度系37度，即系又开始咧要谋划下如何避暑啦，系嘛？系啦，今日嘅城市影像啊，想继续为大家咧挖掘翻一啲好适合避暑嘅圣地啊！嗱，今次咧呢个就唔系贵州啊。又或者其他邊一啲嘅地方，反而係屬於湘西，即係湖南方面。冇人諗過湖南咧有避暑勝地喎，因為我記得咧，每一次去呢個長沙出差咧，即係夏天嘅時候啊，哇，真係熱到爆啊！熱到咧咩程度咧，就係話酒店啦，或者係的士啦嚇，嗰個空調咧，你永遠覺得唔夠嘅。咁我喺度即係問翻呢個酒店前台，點解好似冷氣唔係好夠咁樣，可唔可以開翻凍少少啩？唔係啊，因為依家室外嘅温度太高啊，即係咁都得嘅。所以咧坐呢一個的士咧，甚至乎覺得哇，有冇開冷氣嘅話先喎。好啦，咁啊而呢一個嘅湖南方面咧，避暑勝地係屬於湘西。讲到湘西咧，咁大家第一时间谂到咩啦吓？咁啊，当然咧就系、呢个凤凰古城啦。但系当你咧去到呢一个嘅湘西嘅避暑秘境啊，佢嘅名字就叫做德亨大峡谷。个亨字点写咧？即系上边一个大，下边一个力嗰、那个。咁啊，靓到咧就好想同所有人分享。即系咧去完呢个德亨大峡谷之后咧，就。会由衷讲一句，其实湘西唔单止系凤凰古城，呢度都好值得去。咁其实咧，德亨咧喺呢个湖南首吉嘅，唔系呢个吉首呢个地方嘅。咁啊，庙宇里边咧就系美丽的峡谷咁嘅意思。咁佢名咧一啲都冇夸张嘅，因为呢度咧有悬崖啦、峡谷啦、瀑布啦，同埋溪流啦、苗寨啦。夏天嚟到呢度嘅话咧，就好似系行入咗天然嘅空调房，系啦，咁啊又凉快又治愈啊！嗱，喺呢个大峡谷里边点玩会轻松啲啦？一定要系从山上啦吓往山下咁样行嘅话咧，你就会舒适啲啦。同埋推荐嘅路线咧就系呢一个。西入口咧，进入到去啦，咁然之后咧就系、路经呢、一个天问台啦，咁啊再到呢个玉泉溪步道，咁啊再到呢个德亨苗寨咯，咁然之后去埋呢个九龙溪瀑布，咁啊再由呢个东入口呢个位置出翻嚟。咁佢嘅最大嘅优势系咩咧？啱先讲嘅呢条线路吓，咁啊因为佢一路下坡嘅，咁所以咧就只要你即系唔行翻转头嘅话咧，咁对呢个嘅即系腿脚系有好，又有啲啊腿幼嗰啲啊。嗱，提及到啦，咁啊，即系呢个天问台啊，一定要去啊，因为咧可以系企喺呢个悬崖边咧，往外边睇嘅时候啦，你就完全可以即系被呢一种山谷嘅气势咧，就系震慑住嘅。咁啊，后边咧就系沿住呢个峡谷嘅步道咧，慢慢向下行嘅话啦，包括有溪水啦、栈道啦，山风吹过嚟都好舒服嘅。咁啊，再行到呢一个嘅苗寨咧，啱好可以食翻餐饭咧，休息下啦。咁啊，可以系再坐翻呢个电瓶车去睇瀑布，咁就会轻松好多啦。系啦，咁啊，如果你个时间系足够嘅话啦，咁啊，建议咧同呢一个嘅矮寨咧一齐玩嘅。矮系高矮个矮。咁啊，可以安排成为一日游啦。咁啊，上昼咧就系去呢一个嘅矮寨大桥啦，咁啊加上呢个吉斗苗寨啦。咁下昼咧就去呢一个德亨大峡谷。系啦，咁去过人都会反复强调啊，咪就系啱先嗰条路线系最合理噶。咁千祈咧冇话即系喺下边咧往上行，咁啊成件事会攰好多啦，同埋对膝头哥不友好啊。嗱，我哋交通方面点去啦？咁大家都知道去湖南咪最方便，当然坐高铁噶啦。咁高铁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吉首东站。 咁啊出站之后咧就可以坐呢一个十八路嘅旅游专线或者呢个景区嘅直通车都 OK 噶。咁如果你自驾都冇问题噶，咁啊导航呢一个德亨大峡谷旅游中心就可以系即系直到呢一个嘅地方啦。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咧，山路弯就比较多嘅，咁啊自驾一定要开翻慢啲。德亨大峡谷啊，门票咧就系每人$80。咁啊，如果你

想玩埋呢一个矮仔大桥嘅话咧，咁啊即系联票咧就会抵少少啦。咁啊景区嘅电瓶车大概费用系12至18蚊，相对嚟讲得友好啊。咁啊搭呢个接驳车往返咧，亦都系大概25蚊到。系啦，咁啊，再一次系提醒翻各位，虽然你可能系一个运动达人，但系咧就系、如果可以坐车嘅地方咧，建议就千祈唔好夹硬嚟啊，要我行啊，我健步啊，如果唔系咧，真系会消耗太多体力，同埋咧啊，可能会嘅行程会变得赶咗咯。但其实咧呢边住都可以讲究啲嘅，咁啊，想要氛围感。即係覺得呢去到呢一啲咁特別嘅地方，要住返一啲同呢邊嘅風俗民情係有關咁樣嘅地方嘅話，咁你就可以選擇住返呢一個德亨苗寨吊腳樓。咁夜晚呢就會好安靜，好適合放空嘅。咁如果想方便舒適啲，咁就可以住返去呢一個嘅吉首嘅市區啦。咁食會選擇多啲，性價比亦都會更加之高嘅。湘西有咩食啊？好記得咧，我有一次即係幫公司去嗰邊探路啦嚇，咩即係年仔有一旅行咁咧，我就事先去探路。最難過的就係咧，咁睇住各方各面嘅呢、這個即係好香嘅呢一啲嘅即係湘菜啦嚇，各種辣啊咁樣嘅嘢咧，我就完全係唔知食咩，唯有係翻酒店點翻啲廣東嘅外賣。你知外省嘅廣東外賣幾咁難食，係無奈啦，自己係啲廣東胃啦，即係完全係不能夠接受呢個辣啊！但如果你中意食辣就冇問題啦。睇翻啦，其實湘西方面都幾多標誌性嘅嘢食噶，包括呢一個嘅酸湯魚啦、血扒鴨啦、湘西臘肉啦。不過呢個臘肉咧，確實係。見仁見智嘅，我成日覺得咧，四川或者係即係呢個湖南方面嘅臘肉咧，佢係煙燻嗰啲味好重。係啦，仲有呢、這個揭扒炒臘肉、高子扒扒，聽個名字都好似係幾具象化啊！咁而且咧，苗寨裏邊有唔少農家嘅菜館嘅，咁啊整體嚟講咧，仲係好有當地嘅風味嘅。系啦，咁暑假开始咗，你听闻今日咧街上边有好多小朋友啦。咁如果家长们都想带住你嘅小朋友，搵翻几日啦，去避避暑嘅话，咁唔知今日佢介绍嘅呢一个德亨大峡谷，又啱唔啱你心意咁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位于新会区衙门镇的古都大会站学习教育基地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阵地多批机关企业党员干部相继到此参观学习在实景实情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据悉古都大会站学习教育基地的核心展馆古都战歌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珍藏2300余张纪实老照片200余份档案资料100余件文艺作品及60多件建设者老物件全方位还原当年劈山办店筑围造田的建设历程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各类团队700多批近3万人次覆盖300余个单位党组织为深挖新会大鳌水乡本土文化底蕴擦亮鳌岛生态文旅特色名片此前大鳌镇面向全社会发起3大必到公园有奖征名征集活动经过多轮严谨专业评审各公园入围名称名单现已全部确定线上投票通道同步开放诚邀广大市民群众共同选出大鳌全新公园官方名称本次征名活动各单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立足水乡文化

0: 公园业态、地域特色层层筛选，从大量原创投稿中择优遴选出三大公园各五个优质候选名称，共计15组入围方案，为全民投票环节打下坚实基础。9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9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日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尚无法判断疫情何时达到峰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集。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包兄，你喺度做咩？

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0: 什么礼物啊？
1: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1: 983
9: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3: 节奏放慢，
14: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12: DJ Edmund

0: 我会推理就话咧，暑假咧应该会有一啲学生朋友仔加入到我哋嘅不期语节目当中啊嘛，所以咧尝试下推荐下一啲新鲜作品咯，比如话嚟自有汤灵山嘅紧急联络人啊，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语啊，咁啊呢个时间咧属于你嘅点唱，咁啊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啦，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我嚟啊，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系啦，咁佢都后生咗，浅笑，佢话咧就一个学期嘅接送咧圆满收官啦，咁春夏秋冬啦未曾迟到，听日可以关闭呢一个嘅翻学闹钟，又开启重新上班嘅闹钟，休息咗十几日咧，系时候收拾心情啦，就重新出发啦。咁接落嚟嘅日子咧就系神秀们开心暑假，我就可以放心上班。唔系放假之后你仲周身唔得闲嘅咩？期待呢个暑假啦，可以系和谐啲啦。今晚嚟一首 Pandora 嘅重聚那一天。顺便介绍下呢一支嘅乐队啦吓。咁其实咧讲翻 Pandora 咧，真系好新鲜嘅，即系嗰个感觉啊。即系所以包括嘅音乐啦，咁系一支咧成立喺2010年嘅香港男子乐队。哇！即其实都出道咗16年。虽然听落好似2011年寻日嘅事咁样嘅，咁其中嘅成员咧就包括主音兼吉他手嘅 Tony 啦，低音吉他手啊勤啦，同埋鼓手 Michael 嘅。咁其实咧佢嘅队名咧就系、取自于希腊神话当中嘅潘多拉盒子啊。咁寓意咧就系、是、不幸之中啦，仍然会流传住希望嘅。音樂咧就係以呢一種流行搖滾為主啦。上一年佢嘅成績好好啊，喺叱咤樂壇流行頒獎典禮同埋十大中文金曲都獲得咗組合銀獎。
1: 曾經片段我們實多歲

0: 你唔知点解咯？
1: 我喺 Pandora 噶呢位主音啊 Tony 嘅声线当中，好似系听翻到属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啦，香港乐坛当中某一些歌手嘅味道啊，即系嗰种感觉嘅比如话好似 mix 咗啊陈德章啊，加上王奕嗰种嘅唱腔啦。会唔会有呢种味道啦？听过嚟自佢哋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重聚那一天》。接住落嚟，明月就话咧，近段时间咧，广西多地水灾啦，甘肃陇南滑坡啦，四川宜宾地震啦，福建晋江有火灾，天啊！感觉咧活住系几咁幸运噶。咁啊，古人啦常讲就系话多难兴邦啊。咁虽然俾到我哋带嚟咗巨大嘅冲击，牵动无数人嘅心，但系都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之发奋图强，众志成城，战胜困难，更加珍惜和平同埋稳定咯。今晚想点一首《上下五千年》啊！

0: 尧舜时到夏商，从取火又到马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胜了残光，当最后一位人皇，自露台誓死不降，一师不住的高墙，不过是笔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此八百年来肆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家人一回眸，以烽火洗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了必是温柔。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五百年的战火连，昔日诸子百家言，今日已成了圣贤。看老子死去东来，对孔子以礼相怀，那百家兴史之才，不尽被黄土而埋。卧薪尝胆与王见，南门立木金不欠，完璧归赵回心殿，那一曲离骚在胆剑。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魏北封了神。那千古一帝，已自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乌江畔的英雄谢虽江水灭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又是谁吞了儒术，将丝绸运至何处，冠绝侯单枪而入，自司马手中截。若大汗至了结尾，这满朝窃国的匪，皆怕那世人得罪，所以皇帝成了傀儡。到了天下三分，那烈酒定是余温，可怜这三人的根后被司马定了乾坤。霸王之乱，自南北分了一半，书中的一字而换，更像是一声长叹。两广进贺而下，以科举传了佳话，可劳民伤财遭的骂，比公进来的还大。那玄武门外的墙，曾也有刀剑相藏，可若是没那些两行，哪来的盛世大唐？千古的一位女皇，谁说的不如儿郎？无子妃无子以行，问宫与我又何妨？二世乱后无英豪，不过是生死命一条，那三岁孩童喜歌谣，在无人比那皇朝。
1: 抬头来念刘玉芳，火花开后荷花伤，奉献江山酬长安，安城尽在黄金。
0: 自黄袍扎在身前，一杯就是了兵权，可多年后再想当年，这才是忠义两全。那靖康之祸，

0: 夫报国之诺，在当年竟是为过。将军若是不还朝，有谁可动你分毫？那莫须有的罪条，还真是罪不可饶。此大汗铁蹄之下，也败了英雄白发。这普天下的瞎话，唯有那万国皆怕。是和尚还是乞丐，换来的山河不败。那英雄便有的无奈，是手中刀斧的快。可惜的土木之变，让盛世再难重现。用粉身碎骨换一遍六月的飞雪一片。那一日胜了一员，叫下一再无群臣。便遵了祖上训的文，那天子死在国门。当四方兵马来袭，便走得坚定不移。这天下四个奇袭，为是那当局者迷。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过是个传言。名利要在了身前，那骂名还了百年。清兵入关平三藩，以水军收了台湾，也算是几座高山错在了百年闭关。在闭关锁国那一日，便定了清风不识字。后来人的鸿鹄志，更像是我中华的志。从盘古到了清末，又怎能就此别过？这五千年的颜色，仍在为了你我而烁。我华夏儿女的乡，自古是礼仪之邦，而这个古老的东方，立在了世界中央。今日的阳光普照，是前人给的依靠。此生第一个骄傲，是生来有的荣耀。这中华上下五千年，有多少话还未言？还会有沧海桑田，由你我来续前缘。我等炎黄子孙，早已骨血难分。若还热血尚温，看我一笔乾坤。
1: 我都好似系哪吒喺度唱紧歌咁啊！上下五千年，好跟住亮亮小飞侠。佢话唔知系因为最近呢个天气太闷热啦，定话系工作压力太大，觉得好攰，唔想做嘢啊！今晚点啊？一首医生嘅《渐渐》咯。

其实我真的没有刻意这样去想起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失去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会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会忽然之间想起你，比如一出电影、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合上双眼的夜晚，仅此而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排住队讨好你嘅应该唔止我一个，我数过嘅，但系正选只有一个，候补太多啦。我宁愿停喺呢一处，越过知己嘅亲密，但系未曾拥吻过，咁样暧昧住已经可以啦。我唔祈求成为你嘅恋人，只希望喺你嘅心里边留翻个位置，你可以空出几寸地方为我坚持。其实边个同你喺埋一齐，我都唔会介意，我都会衷心支持。鍾意你最好唔好讲出嚟，安守住呢个位置就足够啦。

心血嚟潮嚟做一个劇場版，好惨啊呢、這个版本。就连阿明月都话：，边个写啊咁傻嘅呢个人？系喺生活当中可能真系会有啲咁嘅角色噶。好啦，咁啊，啱先 Kelly 陈慧琳嘅最佳位置之后，阿婷小姐话咧，今晚想听翻一首何婉莹同埋曾航生嘅《再见亦是朋友》。我呢首歌或者呢类型嘅歌啦。真的可以瞬息將我們拉回去九十年代那個卡拉OK當中。

真系噶，展少就提翻咧话，呢首歌咧，何生你同阿玲玲合唱过噶，乜嘢场合、咩地方、点解会无啦啦合唱呢一首《再见亦是朋友》嘅？虽然我觉得我其实我把声都几啱啊，曾鸿生啊呢类嘅，啲传统啲嘅声音啊嘛。

我以为是啱先嗰啲嘅对唱歌曲咧，即系喺卡拉 OK 里边啊，基本上音乐一响，好多人都会攞住个麦就唱咁啲，好熟悉噶系嘛。咁原来啊，展少就话咧，上一次你喺泳师嘅生日派对嗰度咧，系同阿 Ling 唱嘅，原来呢个主意系你出嘅。哦，即系嗰晚啊，陈健系咪即系全程直播咁，就咁有咁多嘅提议，可以现场点唱嘅咩？OK， 跟住李生佢话，今晚啲歌好啱唱嘅，我啱西架车度唱咗两首，不如呢个时间点翻一首我嘅饮歌咧，《夏日倾情》啊，我想象紧有几多人喺车厢里边唱紧 K 啦。

其实都会喜欢这种不期而遇的心血来潮。我想很多朋友仔都会尝试过，在揸车的过程当中，忽然之间在心机里面就是转出了一首自己很熟悉的，或者曾经都是属于自己饮歌的作品的时候，你一定会是 mark 大喉咙在这里唱的。咁突然间是注意回你的交通安全。其实在车厢里面唱歌的感觉真的挺好的，你知道越是小的空间里面所产生的音效会特别正的。既然是咁嘅话，今晚送上我哋 Happy Friday 最后呢首歌都好啱你继续跟住唱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我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慧婷报道生活新闻。7月8号，区主要领导带队赴古井镇、木洲镇，深入山塘、水闸等关键点位，督导检查防汛防洪工作。在古井镇石院飞鼠山山塘，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一行察看坝体、日洪道及监测设备，了解巡查和预案情况。检查组要求严格落实三个责任人制度，加密巡查频次，紧盯坝坡、泄洪通道，早发现、早处置险情，要备足物资，常态化演练，补齐短板，严防溃坝和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检查组随后前往木洲水闸检查堤防加固和防汛措施，听取河道调度、泵站运行汇报。检查组指出，水闸堤防是防洪排涝核心关口，要常态化检修设备，确保安全运行。要持续清淤清障，优化闸泵调度方案，统筹防洪排涝蓄水。要加强内河船舶避险管控，细化堤防分段管护，强化巡堤查险，守牢江河防洪安全底线。检查组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设施，要紧盯山塘水库、闸站堤防、低洼村居、地质灾害点和在建工程，拉网式排查隐患，同时细化应急预案，做好群众转移避险。要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干部下沉一线，靠前作线，应急力量和物资前置，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贵港、横州、滨州、荫南多地发生严重城市内涝，大批群众被困，生活物资紧缺。浸会区蓝天救援中心闻讯而动，连夜配齐救援人员、舟艇装备，奔赴灾区，多点同步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危重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输送等抢险工作。其中在7月8号上午，救援队根据指令进驻贵港市第八中学，转移因积水被困校内的大批师生，累计安全转移受困师生超3000人。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有8000余名学生被积水围困。7月9号早上，队员们短暂休整数小时后，再次投入学生转移、救灾物资中转调配工作，持续为广西抗洪一线注入新会支援力量。截至7月10号上午，深会区蓝天救援中心队员仍坚守在广西贵港抗洪救援一线，全力帮助灾区渡过难关。今次千里驰援广西，深会区蓝天救援中心全体队员不惧深水险情，不畏连续疲惫，高效完成了各项任务，用责任和担当搭建起与贵同心、携手抗洪、守望相助的暖心桥。
1: 连日来，我区出现持续性阴雨天气，降雨频次密，累计雨量大，河道和沟渠水位明显上涨。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影响，西江干流已形成今年第二号洪水，西江江门段水位持续走高。为有效应对持续强降雨及西江洪峰过境带来的防汛压力，深水区坚持防早、防小、防在前，科学调度，提前部署，

0: 提前組織各水庫開展預排騰庫工作，通過降低庫容，增強調蓄能力，牢牢把握防汛主動權。其中，全區水利部門科學調度水利工程，緊盯水預程動態，督促各鎮街水庫搶揸窗口期預排騰庫，嚴控水庫超信限水位運行。截至7月8日，全區中小型水庫總蓄水量佔正常庫容八成以上，水利部門正對納預能力不足的水庫專項督導預排作業，同步聯動調度沿江集站，防範內涝災害。同時，全區開展水利工程拉網式隱患排查，累計排查問題58宗，絕大部分已完成整改。剩余問題實行台漿化、消耗式管理。全區16宗在建水利工程均完成應急預案，備齊搶險物資和值守力量。另外，應急值守和搶險準備方面，區水利部門嚴格執行24小時值班和領導帶班制度，組建多支專業搶險隊伍和技術支撐團隊，充實防汛專家智庫，更新補齊應急物資，全員進入臨戰狀態。下一步，深水區將持續強化巡查防空和科學調度，全力築牢堅實可靠的汛期安全屏障。
1: 7月8日 ,2025 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揭曉，深水龍頭企業中交四航局江門航通船業有限公司參與的深中通道鋼殼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設關鍵技術裝備及應用項目，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這一份獎項是國家對超級工程全鏈條科創成果的權威認可，亦都彰顯深水海洋裝備製造硬核實力登上國家級科創舞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總長6845米，沉管段長5035米，為全球最長最闊的海底鋼殼混凝土沉管隧道。工程建設中遇到超闊密閉艙室招觸、萬噸級巨型構件整件疑雲兩大難題，嚴重制約項目推進。對此，四航航通精準攻克技術瓶頸，自主研製8万吨级鋼殼沉管整體疑雲台車，最大承載能力達16万吨，創新雙支撐系統設計，可靈活切換駐停疑雲模式，憑借精準速度控制，創低了3.5小時完成8万吨沉管200米疑雲的行業紀錄，大幅提速項目建設。今次獲獎是企業科創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未來四航航通將持續加大科研投入，推進數字化、綠色化轉型，為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持續貢獻力量。
0: 7月9日上午，歸豐匯城組織召開2026年防溺水工作專題會議，對防溺水工作進行再動員、再部署。會議圍繞管住人、管住水、強化巡查、廣泛宣傳、應急保障等部署2026年工作重點。東甲村、河北村、鄰民具小學負責人分別作交流發言。會議強調，各部門、各村要提高責任意識，築牢樹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時刻繃緊安全呢根弦，堅決壓制溺水事故發生，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要狠揸隱患排查整治，對重點水域開展拉網式排查，完善警示標牌和防護設施，同步做好宣傳工作。要加強組織領導，完善防溺水應急處置機制，嚴格落實屬地村居主體責任、行業部門監管責任和學校教育責任，形成黨政領導牽頭、部門協同聯動、基層網格落實的工作格局。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聞經已播報完畢，多謝你的收聽，再會。
0: 再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0: 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

0: 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
2: 今天我省西部偏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5到39度之间，广州市晴，29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审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把建设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广东产业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广东对北上船舶实施严格管控。
1: 台风巴威将在广东掀起热浪，最高气温将直逼39度。
2: 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我省有关文件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坚持把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强健科技自立自强的筋骨，努力在科技前沿竞争一线交上合格的广东答卷。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加快攻关卡脖子技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化央地协同、区域联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以体系化攻关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更好驱动生产力向心的质态跃升。要加快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生态，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为总抓手，全面统筹育才、引才、用才，持续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科技评价激励等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加大对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的宣传宣介，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科技创新的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深化协同，各级科协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今年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日又就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清醒认识今年极端天气趋于多发高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毫不放松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总结复盘，举一反三，认真梳理正反两方面经验，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避让机制，推动各项防灾减灾措施落细落实。要始终坚持以防为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城市防洪和地下空间防涝工作，及时维修加固筑牢防范重特大灾害的坚固防线。要强化防灾

0: 避险宣传教育，编制务实管用的应急预案，广泛普及灾害防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靠前指挥深入一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凝聚起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市场、厂房仓库、快递物流点以及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城中村等的隐患治理，有力防范遏制小火亡人、大火巨灾。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水上交通、渔业船舶等领域，紧盯安全短板与薄弱环节，强化管控措施落实，抓好人员上岗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加强安全生产考核，推动责任到人到岗到基层，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我省今年和“十五五”时期审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力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等加强审计监督，强化未来五年审计重点任务同全省重点工作的紧密对接，抓好审计项目年度计划同五年规划的有效衔接，更好服务全省发展。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抓紧抓实中央审计问题整改，同中央巡视、环保督查、统计督查等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举一反三，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更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深化研究型审计，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审计质量，加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切实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八号，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本台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粤港澳大湾区、鹏城云脑三、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持续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一大批扎根广东的科研团队深耕关键技术研发。本届奖励大会上，我省共有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获奖，获奖代表结合科研实践，分享感悟与奋进方向。获奖团队代表南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授郭宏卫。
3: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长期以来对植物科学基础研究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开展乙烯信号精准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研究，并加快推动基础理论向果蔬保鲜新技术的转化。
2: 获奖团队代表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王雪华。
4: 日拱一卒无有尽，更不谈着

0: 登陆海。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聚焦前沿恒星科学问题，全力攻克领域关键技术瓶颈，力争产出领导，以在重大基础创新成果。
1: 获奖团队代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王军。
2: 我们将紧紧依托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战略机遇，主动对接审视产业平台与临床资源，加速科研成果向创新药、高端制剂转化。
1: 获奖团队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中秋。
3: 我们将全程精华守正创新，持续深耕中医药研究关键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产业研发人员备受鼓舞，结合自身科研与攻关工作，畅谈体会与下一步攻坚计划。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园区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
4: 紧盯前沿赛道与国家战略需求，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学研成果转化。
1: 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绍刚。
5: 中山低温院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突破了液氦温区万瓦级低温制冷机，把我国的大型低温技术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接下来我们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4K 和 2K 氦低温制冷系统将在我国众多核聚变和先进光源项目中得到应用。
1: 江门双碳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徐明。
6: 我们在电池、光伏材料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是具备了中试到落地转化的生产的条件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源，让我们实验室的这些成果呢尽快来落地。
1: 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董事长助理李永奎。
7: 聚焦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核心技术持续攻关，不断优化国产高端脑机接口诊疗设备，坚持面向临床刚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化医工协同创新。
1: 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科教融合一线，做好青年人才传帮带。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师亮。
8: 高校应集中力量实现量子科技关键原理突破，在此基础上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进物理、信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同时高校要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为量子产业输送高质量人才。
1: 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山市东区百苑中心小学校长李于先。
9: 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时代性、前瞻性的行动，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以社会责任感的青少年，为科技强国建设力尽所能。
1: 梅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会长李聪慧。
10: 我们持续会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梅州本土深耕青少年科创启蒙，挖掘每一位青少年的创新潜力，持续培养敢创新、能实干、有家国担当的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1: 备受关注的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平稳过境，广东持续筑牢防汛防风安全网，推进堤防达标加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综合报道。
12: 肇庆丰开县是西江贺江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多次经受洪水考验。广东省水文局通报，本次洪峰于8号23点45分通过位于肇庆市的西江丰开江口站，水位达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随后水位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丰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于2022年正式开工建设，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 肇庆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3: 洪堤呢，当时我们的设计的是21.3，但这次洪水是19.97米，在洪峰过境的时候啊，完全挡住了这次洪水，在洪堤是安然无恙的。如果是以前呢，我们18.2米左右那个水淹到我的街上面了，所以这是洪堤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12: 有住在低洼处的市民说，如果不是有了防洪堤，这次洪水家里肯定要淹了。当地居民
14: 不用说的了，这19米你浸了成米水上来了。
12: 丰开县江口街道南丰镇防洪工程建设于2025年完成，彻底终结了两镇逢汛必淹的水患历史。洪峰过后，江口街道地势低洼处的商户陆续搬回转移出去的货品，准备恢复经营。肇庆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3: 水利部门加上我们各乡镇啊，还在对我们防堤进行巡堤，保证洪水退水过程中还有没有渗水啊其他的问题出现。
12: 10号0点，丰开下游的德庆段出现16.0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1.02米。德城大堤的防洪高程为22米。本轮洪水对德庆县城影响不大，但沿江一些低洼的村镇局部受浸。目前我省已基本形成上蓄、中防、下泄、外挡的防洪工程体系。2024年3月，我省出台广东省堤防达标加固3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对2848公里江海堤防、122座大中型并险水闸开展治理。针对西江防洪短板，我省已于2020年提前启动实施西江干流治理工程，治理堤防长度65.2公里，总投资24.65亿元，并于2023年底治理完成，发挥效益。肇庆云浮城区堤防已达百年一遇标准。受内涝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有师生被困，需紧急转移。9号5点2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出动200名指战员、25辆消防车、30艘舟艇，参与被困人员转运工作。截至10号12点，与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密切配合下，需转移受困学生已全部安全转运。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较量8号晚激情上演，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晋级总决赛。广西水情牵动着每一位岭南儿女的心，在粤 BA 东莞赛区，现场大屏幕播放募捐倡议书，赛场内外的爱心也在汇聚。当主持人在现场发出倡议的那一刻，体育在这一刻就超越了竞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粤 BA 赛场不仅能看到广东篮球奋勇争先的精神，同时也能感受到广东人民的深情与大爱。粤 BA 东莞主场文化展示导演连国栋：
15: 我们设置这个环节的目的是想表达，上万名球迷齐聚的主场是传递善意很好的平台，体育文化除了竞技表演更要贴切民生，这也是本次展演珍贵的价值所在。
1: 本台消息，当前我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但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粤东海域风力加大，省防总已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继续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相关海域防风安全管理措施，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
1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昨天，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广东海事部门对北上船舶实施严格管控，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后续将结合台风路径动态优化布防点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陶梦媛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巴威将以20至25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或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全省高温炎热天气趋于明显。今明两天，

0: 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2%。 一到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六月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涨幅比五月扩大 0.2%，环比由五月上涨 0.3% 转为下降 0.2%。
1: 本台消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商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 143.76 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4881.8亿元。此次共发布12个案例，涵盖民事、行政、刑事、破产、执行等案件类型。
0: 本台消息，距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已不到30天，省运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其中竞技体育组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开幕式将于8月9号晚上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
1: 本台消息，为营造 APEC 中国年良好氛围，昨天全球作家携广东计划欢迎交流会在深圳召开，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名作家将常驻广东，开展为期近2个月的创作采风。
0: 本台消息，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昨天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该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为粤东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
1: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对接会上集中发布了100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广州市、深圳市分别推介了支持量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对接会现场多项签约成果达成。
0: 记者罗俊林报道，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拟于7月中旬举办。此次选拔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优胜奖及以上名次的选手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万卡智算集群日前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发布。该集群重点支撑国产超大规模参数 MOE 基础模型研发与国产算力环境下大模型训练与演进的关键技术突破，仅历时90天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国产万卡集群建设标准，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0: 本台消息，7月9号到10号，2026年广东省首期航空医疗救援培训班在广州开班。本次培训覆盖全省14个地市、35家网络医院，形成政医警企四方协同的标准化培训体系，是广东低空经济应急医疗领域规模最大、覆盖最大的专业人才培育行动。
1: 记者扎浩报道，2026广州暑期游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昨天启幕，现场发布覆盖广州11区的20条暑期游精品线路，串联全市各区特色文旅点位，打造亲子潮玩、科创实践、鸿运人文、自然生态等多篇章出行方案。
0: 记者张浩报道，7月9号至10号。

0: 号，上海越剧院携越剧《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大经典剧目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在红线女大剧院接连上演。此外，广州越剧院与上海越剧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剧目创作、人才建设六大板块，建立为期三年的系统化共建机制。
1: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昨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0: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身为沙堆那幅乡著名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朝廷钦准这班千民可以回去自己的原属地嗰处重建家园，于是高足一家就以为回去那幅乡重建家园，慢慢再找嘢做。但是啱啱回到又遭到土匪麦亚宝的洗劫，于是将他们一条村160多人全部拐去黄粱都山巢嗰处，再转手卖给澳门洋人。如果洋人不买的那些洋股就会立遭杀害。高足的父亲高日宗就是这样不幸被杀害，而高足的母亲又好彩少少，后来就被送回家中。高足则逃离家乡，流落在峨满街头。过年的高足只得个10岁。有一日，流浪在街中的高足就见到一个皮箱从过路的马车那里跌了下来，啱啱被他捡了起身。于是他用尽全力追返个失主，就同佢讲：
7: 唉，先生，呢个钟你跌咗落嚟啊，哎呀，咩其实都唔认啊，我将你停车咋。
6: 嗱，原来呢个皮箱嘅失主呢係个鬼佬嚟嘅，佢见到呢个細路咁真诚咁可爱，于是就闻起咗高足嘅身世。高足就向嗰个洋人将自己嘅身世一五一十咁样讲述。讲到伤心之处，你都不禁喊咗起身。 嗰、那个西洋人亦都同情佢，就将佢带咗去暹罗国，即系而家讲嘅泰国，同自己一齐生活。嗱，高足喺泰国一住咧，就住咗16个年。喺呢个期间，佢潜心学习西洋文化同埋西洋医学，终于成为咗一名医生同埋天主教徒。就咁样，时间辗转反侧，就嚟到咗公元嘅1680年。当时天主教方济国会任命伊士作为喺中国嘅六方济主教之副理主教，叶士、余士、伊士为教士。派遣来华嘅时候，曾经喺泰国住咗一年，先再到中国。就系咁样，喺机缘巧合之下，高足喺泰国就结识咗佢哋。喺公元1683年嘅时候，就跟住佢哋抵达到咗广州。无奈高足就翻去乡下生活拿福乡探亲，以为可以借此见下失散多年嘅母亲同埋兄弟们。但系当佢翻去拿福乡嘅时候，佢收到咗一个令佢晴天霹雳嘅惨痛消息。原来高足阿妈当年被人从澳门人手上赎翻翻嚟之后，又被歹徒害死咗。当时嘅高足悲痛欲绝，揽住屋企门前嘅老龙眼树，系咁喺度喊。好在不幸中嘅大幸，高足嘅几个兄弟仲尚在人间，都喺拿福住。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咗1684年。当时六方济主教就病逝啦，华南代牧区嘅权力就交咗俾伊士。高足接信之后，喺乡下同班兄弟相聚咗一段时间，就复出广州，并跟随住伊士、叶士前往江南、浙江、湖广、广西等地从事传教活动啦。嗱，咁喺传教活动当中，高足又是怎样一步又一步这样做到如意的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讲如意高足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9: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身为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12: 山边修复延生机，
13: 水边清岸景优美，
12: 路边成荫花出彩，
13: 镇村整洁人人爱，
12: 景区提质透绿意，
13: 净化美化齐实施，
12: 五边整治换新装，
1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0: 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